0: 我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6: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7: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8: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9: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9: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9: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

0: 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6: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平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6: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7: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子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

0: 就放在这个凝叶子上。凝叶子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叶子，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1: 塞上胭脂凝叶子。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3: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凝叶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一轩同学。
4: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6: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暴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6: 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7: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

0: 七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1: 舒老师您好。
0: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2: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定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谷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1: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很好啊，祝贺大家。
1: 好，大家可以鼓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2: 同学们好，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今天呢，
0: 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谢谢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2: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 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
2: 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的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1: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1: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1: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1: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0: 有对比啊。
1: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了。
1: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4: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4: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好，请坐啊啊。
1: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同学不错的啊。
1: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6: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

0: 日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听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面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叫胡马，停顿，杜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5年级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
1: 蒋老
0: 师
1: 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它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3: 《赋赛》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0: 他的鼻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他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自己，何必呢？
1: 我这是命令我自己，要记住萧道君是怎么死的。
0: 知那人真是太狡猾了。依我之见，我们对他们还是太仁慈，杀他们还是杀得太少了。
1: 太少了？
0: 我信奉只有在刺刀下面才会出真正的顺民。
1: 百惠，这种话可不应该出自你这种女孩子之口。
0: 我怎么了？我也是天皇陛下的武士。
1: 武士？那么我请问你，这位尊敬的武士，你想过没有，自从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我们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到1931年918事变，从1937年7月7日我们在宛平的卢沟桥打响了对华战争的第一枪，再到我大日本皇军攻克南京城后的大屠杀，从进攻大武汉再到长沙会战，从对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大轰炸再到晋冀鲁豫的大扫荡，我们杀了多少支那人，你心里有数吗？那我告诉你，几千万，几千万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数字，可到头来又怎么样呢？我们所期盼的顺民出现了吗？没有，没有。
0: 那我们就再杀，再杀，
1: 再杀！你能把一个拥有4万5千万人口的一个民族斩尽杀绝吗？我替你回答，不能，不能。这就太可怕了，面对这样一个越被屠杀就要越奋起抗争的民族，你不觉得你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吗？等到火山震天撼地的爆发的时候，炽热的岩浆就会把我们化为灰烬。
2: 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
3: 说吧，你跟妈妈说什么了？
2: 我……
3: 别吞吞吐吐的，说话。
2: 好，我全都告诉你。这些就是小妹发生的事情，我全都告诉你了。
3: 你说什么？至亲身负重伤，下落不明。
2: 嗯，
3: 你这消息从哪儿听说的？
2: 这
3: 那那那的，快说。
2: 是程璧告诉我的。
3: 他？
2: 程璧他还告诉我说，小妹可能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给救走的。
3: 共产党的游击队？
2: 对。他还跟我说，小妹要是真的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救走的话，那她绝对就死不了。
3: 他哪来那么多消息啊？
2: 程璧在黑白两道上朋友多，那自然消息也就多了。
1: 我是石原。什么？你说什么？我知道了，密切监视，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4: 姓胡的从警察局出来，要经过同顺巷，再到柳叶街。转过这个弯儿就到了西门胡同，他从这儿下车步行穿过西门胡同才能到他情妇的家，所以我决定我们就在西门胡同动手。
5: 太好了，黄先生，你让我去吧，我把一挺机枪架在那里，只要这小子一露头，我就给他一梭子，保证让他上西天。
4: 哦，用枪是行不通的。
5: 怎么？
4: 西门胡同两侧分别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和皇协军的一个连，咱们枪声一响，他们用不到3分钟就会赶到，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0: 我们岂不是很容易就被他们包饺子了？那您的意思是，
1: 用刀？
0: 对，我们要在不出任何响动的情况下，结果掉这个狗叛徒。
2: 时间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妈妈。
3: 不，我要留下来陪妈妈。
2: 这儿不需要这么多人手，干耗着干嘛呀？要不，明天早上你来替我吧。啊，
3: 这，志雪，就听大姐的吧。
4: 那好吧，那明天一早我来替换你。

0: 回去啊，回去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你们几个一路上要提高警惕啊，一定要确保胡局长的绝对安全。
1: 是。
0: 兄弟，你可真够意思。这样吧，以后找个机会，我一定提拔你当副局长。
1: 此话当真？
0: 胡某人吐口吐沫。 那就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
1: 好，那我就等着当这个副局长。上车吧。

0: 他喜欢的是我年轻时候煮的茶，不是老了以后煮的茶。他偷偷的爱上了别的女人，另外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我是亲眼看见池原去月露饭店开房间，和那个女人秘密约会。
1: 中国女人，这个中国女人会是谁呢？

0: 胡先生，胡先生，姓胡的来了。
1: 好，来了就好。走，咱们迎迎他去。
0: 是。

0: 秦恩君，你的手怎么了？啊，
1: 何鹏了一下，没什么事儿。
0: 你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哎呀，你看你，真是婆婆妈妈的，这么点小事儿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说没事就没事，你们这些女人就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
0: 我这不是关心您吗？
1: 对不起，时间不早了，我睡觉了，你也该休息了。
0: 是。

0: 哎，你们几个怎么还跟着？我还有几步路就到了。
1: 哥儿几个回去吧。别，局长，刚才出门的时候您不也听见了吗？郝探长可是再三的叮咛，让我们哥几个呀把您送到安全的地方。
2: 哼，就这几步路，一步也不行。
1: 我们哥几个呀必须把您安安全全的送进屋子，这样我们才算完成任务。要不然让郝探长知道了。 可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啊！
0: 就是，小哥儿几个还挺明白事儿。兄弟们，以后跟着本局长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们。走，
3: 哎。

0: 你谁呀？别动，站住！干什么的？
1: 找你们胡局长。

0: 资格杀人了，救命啊，有资格杀人了，救命啊。
1: 跑了，
2: 这个狡猾的王八蛋，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溜了。不对，
0: 太空，太空，太空，太空。

0: 你们这群小鬼子，
1: 天杀的小日本鬼子！爷爷，在这儿等着你们呢。小鬼子，
0: 你们来吧。赵国的，20年之后，爷爷还是条好汉，还要杀你们这群小鬼子。

0: 姓胡的，你是自己出来呢，还是我用枪把你打出来呀？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站长，我皇兄，饶命啊！
0: 哼，饶不饶你？出来再说吧。
1: 哎。

0: 哎呀妈呀！
1: 行，
0: 皇兄饶命，皇先生饶命啊，饶命啊！
1: 叫你起来！哎，
2: 姓胡的，知罪吗？
0: 知罪，知罪，我罪该万死。
1: 你当然罪该万死，背叛党国，出卖组织，出卖同胞，你简直是猪狗不如的败类！
0: 败类，我是败类。
3: 黄先生，还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
2: 夫君，
3: 怎么了？
2: 你说，我们陪胡大局长玩会儿，怎么样啊？
3: 好啊。
0: 别！别！啊，哎呀妈！哎呀妈呀！哎呀！哎！黄兄，别打我脸！
1: 哼，你他妈还要脸？

0: 大哥，牙都没了，牙没了，让你人都没了。哎，华兄，
1: 华兄，我还没后呢，你就饶了我吧。
2: 你这败类，就该断子绝孙。

0: 怎么样，丽娜小姐？玩够了没有？
1: 够了。
0: 好，咱们现在就送她回姥姥家。
1: 我来。

0: 怎么样？我这个准头还可以吧？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呐，阻止你们杀人呐。
2: 人？他是人吗？他就是一条走狗。

0: 这我不管，我只知道在我的辖区之内，不能发生任何的刑事案件。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局长。那，郝大探长想怎么样呢？
1: 大陆朝天，各走一边。至于你们是什么人、什么目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把人留下。
2: 那我们要是不答应呢？哟。
0: 这位漂亮的小姐，火气挺大呀。你这么说话，好像不大礼貌吧？
1: 那我就让她来跟你说话。
0: 哟，脸变得够快的，你怎么一抹脸就成母夜叉？
1: 你别，
0: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们俩最好是往两边看看。

0: 如果二位不想被打成筛子，还是听你的话。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二位只要不在我的辖区之内杀人，就跟我没关系。听懂了吗？
1: 好，就给郝探长这个面子。
0: 谢谢。
1: 让这个狗杂种再多活两天。我们走。
2: 走？不走？凭什么走？
1: 听话啊！这条狗命，迟早都是咱们的。
0: 这就对了嘛。说文化点儿，那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粗俗点儿，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你们都是赚。弟兄们，闪条路，让二位过去。
3: 是。
1: 走。走吧。
0: 二位回见，一路走好。都别愣着了，赶紧把局长大人送医院去。
3: 是。

如果二位不想被打成筛子，还是听你的话。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二位只要不在我的辖区之内杀人，就跟我没关系。

0: 好，就给郝探长这个面子。谢谢，让这个狗杂种再多活两年。我们走。
1: 走？不走？凭什么走？
0: 听话啊！这条狗命，迟早都是咱们的。这就对了嘛。
1: 说文化点儿，那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粗俗点儿，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你们都是赚，弟兄们，闪条路，让二位过去。
2: 是。
0: 走，走吧。
1: 二位回见，一路走好。 都别愣着了，赶紧把局长大人送医院去。
3: 是。

0: 谁？
1: 我。
0: 你是萧吗？
1: 银狐，是我。
2: 中共地下党派来的沿河一号，你找到了吗？
1: 他似乎像个影子似的若隐若现。我坦率地说，对于这个沿河一号，我们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
2: 小岛被劫杀，我呈报给冈村司令长官的绝密文件，821星东计划一定在中共地下党手里。不过这也没什么，这就会促使他们抓紧时间出来寻找我们的小宝贝，这样就再一次给了我们翻盘的机会。
1: 最危险的是，假如国共的特工真的联起手来，那将更加困难。
2: 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联合在一起。

0: 那个警察探长叫什么名字？
1: 你想干什么？
0: 他让咱们煮熟的鸭子飞了，我就让他来代替。
1: 你呀，还是冷静点吧。
0: 怎么，你还让那小子给吓着了？我可告诉你，你怕他，姑奶奶我可不怕。
1: 勇气可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坦率地讲，我们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0: 得了吧你，难道那小子还有三头六臂啊？
1: 三头六臂他倒是没有，但你别忘了，他不是一般的探长，他是好医男。
0: 啊？他就是好医男。

0: 这位他真做死了。阿根，
1: 到。
0: 你带两个弟兄留下来守护胡局长，我和其他的弟兄先回去了。
2: 是。

0: 你转过身，抬起头看着我。哎，我说你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吧？你脑袋是不是太沉了？那好，让我帮你抬起来，看看你的尊容。
1: 是我。
0: 哟，秦馆长，是您呐！ 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把枪放下！放下！放下！站！报告机关长，探长郝玉南率领弟兄们巡逻执勤，请机关长指示。
2: 马站长，您让我的脸面丢尽了。
0: 机关长，我怎么知道是您呢？我要知道是您，您借我俩胆，我也不敢呐。
2: 再说了，您穿这么一身，你见了我们掉头就走，我能不怀疑吗？再说了，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说的对吧，机关长？老三长，你很会说话呀。
0: 会说的不如您会听的，我是实话实说。
2: 那好吧，这一夜我们就翻过去了。
0: 真的，机关长，哎呀，吓死我了！机关长。

0: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1: 什么事情？
0: 我们的局长胡一凡。
1: 胡一凡？他怎么了？
0: 他被两个歹徒打伤了，要不是我带领弟兄们及时赶到，他就去见阎王了。
1: 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送到了皇军的医院。
1: 有戏。
0: 机关长，我第一时间就急着向您报告，可是我往您家里打电话，电话都快打爆了，您家里没人接。
1: 你说什么？往我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
0: 是啊。给机关长让路。

0: 志雪，你什么时候来的？都快半个小时了。我妈没醒吧？不是说明天早上来替我吗？怎么现在来了？
1: 我回家也睡不着，所以来看看。
0: 那坐呀，干嘛站着？
1: 怎么了？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是的，跟我出来一趟。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在等你呢。说就说，再不说我都得憋死了。大姐，你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
1: 有多重要啊？
0: 这关系到我对你人品的判断。
1: 这么严重？
0: 别东扯西扯的了，要说赶快说。

0: 这是什么？
1: 药，配合妈妈治疗的中药。
0: 你蒙谁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哪家中药铺不打烊关门？
1: 志雪啊，看来你是当贵夫人阔太太做甩手掌柜习惯了，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全市乃至全国，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的药铺，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无论几点几分，也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买药的人来敲门，都必须接待。药是什么？是治病救人的，做的是买卖，行的是人道。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呢？
0: 那你为什么早不买晚不买，偏偏这个时候去买？
1: 谁知道你会在这个时候来查岗啊？再说了，妈妈前半夜睡不安稳，我怎么放心走开呢？只有等她现在睡踏实了，我才能抽空出去啊。有什么问题吗？
0: 这
1: 跟我的人品啊，
0: 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对，我疑心生暗鬼，我胡说八道。

0: 燕君，您这是怎么了？
1: 加代子，你告诉我，你还是从前的加代子吗？
0: 我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1: 你是真不懂，还是跟我故意装糊涂？
0: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一直在瞒着我？
0: 没有，绝对没有。
1: 真的没有？
0: 真的。
1: 我都按住你手脖子了，你还跟我撒谎狡辩。
0: 我到底怎么了吗？
1: 你说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今天晚上我哪儿也没去啊。
1: 撒谎，你跟我撒谎。

0: 我告诉你，我不是在撒谎。
1: 屈元君，您到底是根据什么一口咬定我在撒谎？你有证据吗？
0: 我当然有证据。
1: 那就请您拿出您的证据。
0: 你真想要我说出来吗？好，我出去以后往家里打电话，可电话响了半天，你一直没有接电话。你说你没有出去，你在哪里？
1: 电话铃声，我没有听见。
0: 铃声那么响，你居然敢说没有听见？
1: 我没有必要要骗您。这段时间一直以来，我神经衰弱很厉害，您不是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您什么时候出去的我都不知道。您说，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吗？你现在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心里还有我这个丈夫吗？
0: 迟元君。
1: 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您，在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妻子吗？

0: 我已经没事了，那你也得休息。再让我躺着呀，我会难受死的。哎呀，
1: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哎，
0: 你就用这种大刀长矛、原始武器跟日本人干呀？
1: 大刀长矛怎么了？小鬼子又不是刀枪不入，长矛捅上就是一个血窟窿。
0: 大刀片砍在脖子上，照样切他西瓜。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居然用这种武器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人。
1: 我们当然也希望能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样日本鬼子的末日就会来得更快一些。
0: 八路军、新四军也属于国民军的序列，你们可以向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武器呀。
1: 向他要，他给吗？啊？ 我们现在啊是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但我们可以从日本鬼子的手中夺嘛。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0: 志清，你在想什么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还在想着我们使用的武器呢？不用想了。为什么？武器在战斗中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真正起到决定因素的，是人而不是物。人，对，就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 我不太明白。这样说吧，如果人不行，他攀升怕死、畏首畏尾的，那他手中就算拿着再精良的武器又有什么用呢？这说不定啊，还抵不上一根烧火棍呢。而我们游击队的每一位战士，他们都懂得，我们是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战，是为了黎民百姓而战，是为了不当亡国奴而战，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战。
1: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一个个视死如归、一个个迎着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的根本原因。
2: 志柔，加代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去过您家，您家里面没人，我给您妹夫打了个电话，是他告诉我的。
2: 你有事找我？ 怎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1: 志柔，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2: 出什么事儿了？来，到那边来说吧。

0: 大佐阁下，我是54号基地守备队长藤田，请您先出示一下特别通行证。
1: 你得仔细地看。
0: 对不起，大佐阁下。
1: 这是你的工作，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0: 大佐阁下，您这次来。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0: 请到我的办公室吧。请。大佐阁下，请坐。
1: 你可以叫我佐佐木。藤田君，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关西人。
0: 没错，我的家就在沱沱河的东岸边。
1: 哦，那真是太巧了，我的家在西岸。
0: 真的？那真是太巧了。
1: 藤田君应征入伍的时候上的哪家陆军学校？
0: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15期毕业。
1: 哦，更近了，更近了。
0: 怎么，大佐阁下是？
1: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7期的毕业生。
2: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可以叫我佐佐木。藤田君，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关西人。
1: 没错，我的家就在沱沱河的东岸边。
0: 哦，那真是太巧了，我的家在西岸。
1: 真的？那真是太巧了。
0: 藤田君应征入伍的时候上的哪家陆军学校？
1: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15期毕业。
0: 哦，更近了，更近了。
1: 怎么，大佐阁下是？
0: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7期的毕业生。
1: 学长，
0: 坐下，坐下，坐下。

0: 同乡同窗，这个称呼非常亲切啊。
1: 是啊，真的是太难得了。
0: 藤监军就不想知道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吗？
1: 我也正纳闷呢。我们54号基地在支战人的猛虎来袭之前就已经撤得一干二净了，现在整个基地都是空的，您要视察也没什么可视察的呀，难道您想看看空库房？
0: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来看看空仓库，因为军部近期有一批秘密武器要运抵这里。
1: 哟西。

0: 哎，去看看吧，好像吵架了。
1: 不，他们绝不是在打架，
2: 吵得这么厉害，还相互推推搡搡的，不是打架是干什么呀？我说队长小姐，护短也不能这样护吧？
1: 我说不是就是不是，怎么，咱俩打一个赌啊？
2: 赌就赌，赌什么？
1: 等以后进了城，你请我吃顿好的。
2: 不，我不跟你赌这个。
1: 那你想赌什么呀？
2: 我暂时保密。那你要输了呢？
1: 随便。
2: 要是你输了，你就牺牲我参加你们游击队，哪怕是干个编外的。
1: 好啊，那一言为定。
2: 来狗。
1: 好。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让我们进去吧，让我们进，让我们送进去吧，给同志们吧，让我们进去吧。
1: 大伙都别吵了，你们这干什么呢？
4: 我们来给同志们送吃的。
5: 韩队长，同志们训练这么辛苦，就让我们送点吃的给他们吧，不要让他们饿肚子呀。
1: 不行不行，
6: 谁说我们饿着肚子呢？我们呀都吃得饱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
7: 对。
5: 算了吧，你们吃的是什么？吃糠咽菜。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5: 不相信你去看。
1: 哎，志清，
4: 来搜一下吧，搜一下吧，搜一下吧。
8: 哎，你看什么？哦，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洗个碗啊。
2: 你们就吃这个啊？
8: 这个怎么了？这个挺好吃的。
2: 这个还好吃？
8: 哎呀，你这个同志的思想真是有点问题啊，我得好好给你上一堂政治课。你给我立正，立正。
2: 让崔世元大叔这个编外指导员给他上上课也不错。
8: 我们的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啊？毛主席说，我们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说实话，这饭的确是不好吃啊，嚼在嘴里发苦，咽下去还拉嗓子。可是这比那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25000里长征那强了不知多少倍了。哎，那个时候要是有这些东西，我的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也不会死在长征路上了。哎，同志们啊，你就知足吧，现在已经是抗战第6个年头了，只要我们再坚持坚持，再咬咬牙，就一定把那个小日本打回他的中央老家去。哎，到那个时候我会做一大锅白米饭红烧肉，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抗日英雄。
2: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9: 我对您说过假话吗？
2: 川王宫，
9: 川王宫阁楼顶层最里面的那一间，
2: 一个中国女人，
9: 这个我不敢肯定。
2: 什么意思？
9: 男扮女装，大有人在。

0: 哎，志清，在想什么呢？
1: 我输了。
0: 哎呀，你还想那个干什么呀？
1: 我认输，我一定要兑现我与我的人格起誓。
2: 英子，快让周三小姐回来吃饭吧。
0: 哎，来了，走吧。
3: 志柔，您救救我行吗？
4: 姜太子，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呢？
3: 您不是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吗？我想跟您一起走。
4: 跟我走？你要跟池渊离婚？
3: 我一定要摆脱这种噩梦般的生活。
4: 你这个决定太冲动了，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再说，我什么时候走也不一定呢。
3: 怎么？
4: 你看我妈妈病成现在这样，我哪能说走就走啊？
3: 那您什么时候走，一定通知我一声，好吗？
4: 咱们再商量吧。
0: 你先坐，我去盛饭。嗯。

0: 还愣着干什么呀？吃饭呢。哎，周三小姐。
1: 哎，志清，哎，志清，你别这样啊！
0: 别这样。哎呦，
2: 你们吃那些，却给我吃这个。
1: 你是友军，我们这样招待你是应该的。
2: 韩英，我要加入你们，我一定要加入你们。
1: 啊！
3: 你坐着等一会儿。赵太子，
0: 你等我一下。那是谁啊？她叫铃木美顺，她丈夫铃木义雄是机关山守备中队的中队长。
1: 那你快过去吧，
0: 你稍等。

0: 美顺，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到这儿来能干什么呀？来看病呗。你怎么了？我连续好多天咳血，陆军医院的医生说我得的是痨病。他们没办法了，我只好到这儿，请中国的中医想想办法。你都病成这样了，铃木义雄为什么没陪你来呢？
1: 他们那里储藏了重要的，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任何人不许出来。
2: 驰援，你的八幺行动计划已经获得军部批准。这将是我们结束支那战争的关键一战。望你再接再厉，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冈村宁次。

我是石原，怎么是你？什么紧急情况？嗯，嗯，嗯。

0: 到了，百辉。
1: 机关长，有什么吩咐？
0: 备车。
1: 你要去哪里？
0: 陆军医院。
1: 陆军医院？您去那里做什么？
0: 少啰嗦，备车。

0: 是谁？
1: 我是你的朋友。
0: 蒙面的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也一定能够找到你。
2: 要找到谁呀？
0: 哎呦，韩英，你吓我一跳。
2: 哟，
0: 你的胆子就这么的小啊？冷不丁这吓人，谁都会吓一跳啊。知青，你告诉我，你刚才说的是要找到谁呀？
2: 我告诉你。
0: 不告诉我呀？
2: 啊，那好吧，看来这个忙啊，
0: 我可帮不上你。什么忙啊？
2: 嗯，
0: 说呀。
2: 有人啊，给你捎了一份礼物，让我转交给你。
0: 给我捎份礼物？
3: 老太太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治疗这种心脏病的特效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们做晚辈的要有心理准备。

0: 怎么样，这个礼物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还用问吗？哎，谁送我的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切，你不知道，别骗我了。
0: 我是真的不知道。
1: 哎，那他怎么来的？自己跑来的？
0: 哦，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是我们的交通员从城里带来的。
1: 城里？
0: 嗯。哦，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送你这个礼物的肯定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
1: 同志？

0: 要是他就好了。
1: 要是谁就好了？
0: 就我的那个人。

0: 好了，志雪，别哭了。你这么一哭，我心里更乱了。
1: 妈妈，妈妈，她危在旦夕，
0: 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1: 连医生都没有办法，我们还能想什么办法？

0: 除非你去求你那位老同学。老同学？你让我去求驰援？这绝对不可能。
1: 大姐，为了救妈妈，难道你都不肯放下你那孤傲的架子吗？
0: 志雪，这不是架子的问题。做人不能有傲气，但是一定要有傲骨。
1: 得了吧你！
0: 傲骨值多少钱一斤？难道他比妈妈的性命更重要？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去求他的。
1: 看来你是铁了心的不打算救妈妈。好，大姐，你今天既然恩断义绝，就不要怪我说话不好听。
0: 志雪，
1: 不要叫我的名字。我周志学从今天开始，我就没有你这个大姐。我平时做的事儿，受的罪难道少了吗？我毫无怨言，可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你平日骂骂长，骂骂短，叫的多甜呐。可是到了妈妈生死一线关键时刻，你竟然为了你的什么傲骨，置若罔闻，见死不救。请问你周志柔，你的孝道哪里去了？你的母女之情哪里去了？你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要是有朝一日你的女儿也这样对你，那你……志雪。
2: 老同学，
0: 是他来干什么？

0: 老同学，你还好吧？是你啊！你到这所教会医院来干什么？
1: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找我干什么？送药。
0: 送药？什么药？
1: 你的妈妈，哦，伯母不是眼下病重，正需要这种药吗？
0: 我去我们陆军医院索取了一些，专程送来，请收下吧。你怎么知道我妈妈急需这种药品？你必须告诉我，否则我是不会收的。
1: 怎么说呢？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说，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0: 心有灵犀一点通，
1: 请相信我的诚意，收下吧。
2: 谢谢，我替大姐谢谢你。
1: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愿伯母早日康复。告辞。
2: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大姐，真有你的。
3: 什么叫真有我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别装了。
2: 如果不是你，你那位老同学怎么知道妈妈急需这种药呢？哦，我明白了，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对吧？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是，我刚才是胡说八道了。现在我先把这个药拿进去给妈妈用上，然后我就负荆请罪。你想怎么惩罚我怎么惩罚我，直到你痛快了，解气了，好不好？
3: 就你废话多，你快去吧。
4: 池原是怎么知道妈妈急需这种药的？是谁向他报告了这里发生的一切？难道池原在这里安插了眼线？这又是池原的什么圈套？

0: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
0: 请别推辞了。咱们做女人本来就不容易。

0: 你说什么？石原先生是专程来给妈送药的？
1: 吃惊了吧？还有让你更吃惊的呢。
0: 什么？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心有灵犀一点通。你说大姐和那个池原？
1: 又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池原自己亲口说的。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怎么就不可能呢？池原送来的药，妈妈现在已经用上了吧？难道还是我瞪着眼睛说瞎话不成？
0: 怪了事了，这池原先生他怎么知道妈妈需要这种药的呢？
1: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就是再笨我也能看出个一二三来。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不信啊，咱们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这好戏呀、啊、好戏还在后头。
2: 黄先生，咱们到底怎么办呢？黄先生，你到底是说话呀？难道咱们就这么干坐着呀？
3: 谁说干坐着？咱们现在就走。
2: 带什么去？
3: 别问那么多，到了就知道了。
2: 是。

0: 先坐一会儿吧，辛苦大姐您了，快请坐一会儿吧。我没事儿，我帮你倒点水吧。
1: 这就是你丈夫？嗯，他叫林木一雄，看上去你俩挺般配的。我和林木是青梅竹马的同学，小学、初中，直到我们成亲。要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他应征参军来到中国，我们的孩子也该有好几个了。
0: 你是为了他而不要孩子？
1: 战乱纷纷，怎么要啊？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没有。你
0: 看你病成这样，家里都没人能照顾你。要不，我替你去找找你丈夫，让他回来照顾你。
1: 这恐怕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一雄所在的机关山。
0: 你知道在哪儿吗？不知道没关系，我可以打听啊。你就算打听到了，也进不去。听说那里把守得很严。
1: 我只要能见到你丈夫，进不进去无所谓的。你就算见到了一休，他的上司也不会准他的假。他是为他上司而活吗？ 那他娶你这个媳妇干什么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看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他作为一个丈夫，他不应该回来照顾你吗？难道他的上司就这么冷酷无情啊？
0: 大姐，我求你了，不要再说了。<笑>
1: 好了好了，美顺，你别难受。 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

0: 难以为荣啊！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侯局长，是我。
0: 哎呦，是机关长阁下。

0: 难以为若望南天。喂，喂，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侯局长，是我。
0: 哎呦，是机关长阁下。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呐。机关长阁下，您可真是大人有大量，这宰相肚里撑大船。
2: 机关长，您有什么指令？
1: 你的夜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0: 夜生活？
1: 对对对，就是你怎么打发这难熬的漫漫长夜。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你呀，你仔细听我说。
3: 看什么呢？
4: 看我大姐。
3: 你大姐？
4: 我都进来这么长时间了，可她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姨弟，什么你干活？
6: 我是来找人的。
5: 找人？找谁？
6: 你们的队长，铃木义雄。

0: 队长，就是他。是你找我？你就是铃木义雄。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妻子。
1: 美顺。美顺怎么了？
0: 美顺的病到什么程度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我可以告诉你，美顺他将不久于人世。什么？
1: 我不相信！
0: 你先看看这个。

0: 我听美顺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的，感情很深。美顺至今还因为不能为你生儿育女而自责。林默，人心都是肉长的，美顺都到了现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了，你都不能回去陪她，送她走完最后这一程吗？
1: 不是我不想，不是我不想，而是……
0: 而是什么？你说呀。
1: 说，是我现在肩负的任务太重了，太重要了。
0: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还是个男人，是个丈夫吗？我问你，是你的任务重要，还是你妻子的生命重要？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男人，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回不回去，你自己看着办。

0: 金砖与我的三郎把心传，救出苏三把命换来生边犬马当报还。
1: 哎，你是捡了钱了还是喝了蛤蟆尿了还把这身衣服给穿上？看你这臭美的啊。
2: 你知道什么呀？
1: 怎么了？
2: 坐。这丽丽歌舞厅啊，最近又来了几个像青笋一样的新鲜货，我得去尝尝鲜儿。
1: 这丽丽歌舞厅又来新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怎么，什么事儿都得你先知道吗？
1: 我这就带人去把丽丽歌舞厅的老板给抓来。
2: 哎，别！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是履行职责呀。他们来了新人不报告不登记，这违反了暂时的治安管理条例，轻则我罚他一笔钱，重则我把他关进班房，我封他店门。谁让他们也太不把我这探长放在眼里了。
2: 兄弟，消消气儿。
1: 我消不了。那你告诉我，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2: 这我说还不行吗？是驰援机关长告诉我。
1: 驰援？你没蒙我吧？我不信。
2: 我有必要编瞎话蒙你吗？
1: 他堂堂的一个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他怎么也……
2: 这就叫家花没有野花香。
3: 别起来了，你躺着吧。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4: 大姐，大姐，您去了铃木那里了吗？
3: 不管他了，你想吃什么告诉我。
4: 他还是不能回来。大姐，您快说呀。
3: 顺，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4: 您不用说，大姐，我活得好辛苦，好累。
3: 美顺，你可得想开点啊！啊，
4: 想开，其实。我早就想开了，
3: 先别想这么多了，我去给你做饭，你等着啊。

0: 吓我一跳你！
1: 那你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呢？
2: 没什么。
1: 不会吧？哦，你是不是还在想送你礼物的那位呢？
2: 别胡说！我没想啊。
1: 那你想什么呢？

0: 好别问了，你是问了我也不告诉你。
1: 你连我也保密啊？
0: 一视同仁。
1: 好好好，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2: 美顺，饭做好了，
3: 你到这边来吃吧，美顺。

0: 报告警长，根据我在现场的勘查和尸检，这个人是死于自杀，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自杀的。但要最终确定，还需要送到医院解剖。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老团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谁向你报的案？
0: 是一个女人打电话向我报的案。
1: 一个女人向你报的案？
0: 对，她说这里发生了命案。
1: 这个女人是谁？这叫什么？
0: 可能是因为紧张和害怕的缘故，还没等我细问，她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1: 女人，
0: 机关长，有什么问题吗？
1: 哦，郝探长，请你先把美顺的尸体送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吧。
0: 是。
1: 百惠，严密封锁美顺自杀的消息，尤其是不能让铃木义雄知道。
2: 嗨。

没想到这小子会在这里出现，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王先生，这到了嘴边的肥肉咱这回可不能再吃了啊。

0: 他现在已经活的不知道在哪个房间，我去找找看。
1: 等等，我怎么觉得情况不太对？
0: 怎么了？
1: 你不觉得太近了吗？不对，这肯定是个圈套。
2: 快走！

0: 你从这儿跳下去，只要腿没摔断，你就快跑。
1: 你呢？
0: 我留下掩护你。
1: 不行，要和咱们一起走。
0: 从命令。

皇兄啊，你可让我想得好苦啊！啊，哎，想当初我那么苦苦地哀求你，

哎，到现在老子这下巴还在隐隐作痛。你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会落到胡某人的手里吧？啊、哎！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好朋友，铃木义雄的妻子美顺。
0: 美顺怎么了？她死了。她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1: 我昨天看他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晚上，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他是自杀。可怜的美顺。美顺自杀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记住了，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铃木义雄也不能告诉吗？
1: 我说过，任何人。
0: 知道了。

0: 干什么去了？芷芊芝，怎么了？这才分开几天啊，不认识我了？你怎么了？黄先生呢？黄先生被胡一凡抓走了。啊？
1: 真的？真的吗？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不不不不，你们要像接待座上宾一样，热热情情的、客客气气的款待他。对，记住，这是我的命令。
2: 是，我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
3: 来啊！马上去备一桌酒菜，我要陪那个黄雨鹤喝上两盅。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去弄酒菜？这我不管。一个小时之内，你要备不齐这桌美味佳肴，我就用你的肉馅。

0: 姐，前面就是烧烤了。
1: 这样吧，我们先去找点东西吃，然后再想办法混过去。
0: 好，
1: 走。
2: 这特效药就是特效药，一用上了就有特效。这特效药真好，是吧，姐？
3: 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
2: 姐，说句心里话，这一次妈妈能从阎王殿里走出来，还真多亏了你那位老同学。若不是他及时把妈妈急需的特效药送到。

0: 咱们手里，那这后果是什么？谁都知道。大姐，人得知恩图报，他既然救了咱妈妈的命，那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他一下？
1: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可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感谢。要不小雪，你帮我出个主意。
0: 我能有什么主意啊？
1: 那你回去找张成璧商量一下吧。
0: 嗯，那我待会儿就去找他。
1: 啊，我今天上午还要出去一趟，妈妈这儿还得你盯着啊。
0: 你要出去？去哪儿？
1: 去找一个人。
0: 找谁呀？
1: 你怎么就爱刨根问底呢？
0: 好好好，我不问，我不问，行了吧？志荣，
1: 加代子，那你先去忙吧。
0: 哎，
1: 加代子，这么一大早你来找我，有事儿吗？
2: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非常重要的事情？
3: 进来。总经理，湘江号货轮紧急报告。
4: 什么事情？湘江001搁浅了。
5: 姐，这什么时候设了个临时检查站啊？
6: 都是伪警察，好对付。
5: 咱们的通行证可是伪造的，万一认出来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呀？一会儿你看我眼色行事就行了。走。
7: 站住！干什么呢？
6: 你瞎呀？
7: 请问二位是？
6: 特高科二分队的。
7: 你们这是？
6: 公干。
7: 公干。那请出示一下。
6: 我告诉你，你要耽误了我特高科的事情，我揪下你的脑袋。
7: 没有通行证这。哎，
6: 好狗不挡道，你让不让？
8: 吵什么呢？吵什么呢？
7: 报告探长，这两位没有出示通行证就想硬闯过去。
8: 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出示通行证还敢硬闯？哎，我说你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呢？
7: 他们说他们是特高科二分队的。
8: 他们说你就信呢？我还说我跟日本天皇是亲戚呢，你信吗？
7: 这
8: 没用的东西，看我的！
1: 你说什么？你那个朋友死了？
2: 是自杀的。
1: 自杀？
2: 是池原亲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还警告我，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1: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2: 昨天，我们不是在这儿一起碰见美顺吗？所以，
1: 我对那个女人没什么印象。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

0: 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1: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2: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1: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像过去说虎啊、骗呐、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1: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2: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3: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就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3: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0: 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不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2: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4: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 虽历

0: 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1: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2: 啊，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种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凿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
1: 啊，
2: 老工艺这么打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1: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2: 对呀，
1: 就有三个字。
2: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1: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2: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
1: 嗯，
2: 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1: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2: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你良心得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2: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凿。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3: 这
4: 什么馅儿啊？
3: 韭菜猪肉馅儿。
0: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

0: 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余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余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1: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余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余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2: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1: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余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3: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4: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5: 上午卖有30-40张吧。
4: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5: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卫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1: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少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少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卫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卫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卫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1: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
2: 嗯，
1: 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卫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3: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

0: 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囤，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锐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2: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2: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2: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0: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1: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0: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1: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3: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4: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0: 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是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不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远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在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是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买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

击，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

0: 上一会儿。
1: 我们警察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汇源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汇源人。
2: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乡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乡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汇源，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3: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汇源。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汇源，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4: 好了，都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5: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烟，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戍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汇源，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6: 加油，准！突破！上！革命烈士，起立！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

0: 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汇源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汇源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1: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汇源、长在汇源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1: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汇源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汇源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汇源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及远方。

0: 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原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这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

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0: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所用。

0: 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酒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

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

0: 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1: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

0: 的，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的。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

0: 多已经赶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啊，咱也得要买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证。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他市场上逐渐他兴起来了，所以他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由柱子吹里边呢，

0: 上年纪的老公家哇，啊，培养围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

0: 则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2: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2: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3: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

0: 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着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堂好课，我是思政课老师张毅。今天呀，咱们谈一谈和地球家园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同学们，说到地球家园，你们知道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分别是哪里吗？很好，非常正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南极和北极分别生活着怎样的动物吗？谁来说说？
1: 有企鹅和北极熊。
0: 企鹅是生活在
1: 南极的，北极熊是生活在北极的。
0: 非常好，很准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科学探险家，他不仅亲自去过南极和北极，还对南极北极动物们呀了如指掌。让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温旭老师，有请温老师。
2: 谢谢张老师。同学们好，看到同学们这个面貌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总是特别愿意跟孩子们一起去聊聊，然后我们去南北极进行科学探险的事儿。那刚才我听到有小朋友已经说了，北极刚才说有什么？
3: 北极熊。
2: 对，北极熊。北极有北极熊，那南极有企鹅，他们是会见面的吗？
3: 不会。
2: 不会见面啊。对，因为太远了，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呢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北极熊可以在冰川上生活，也可以在海滨，也可以在海洋里，因为它要到海里边去捕食，是吧？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越野滑雪抵达过北极的极点。那其实走在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北极极点周围是没有陆地的，那为什么能走在上面呢？因为有海冰。

0: 冰。那海冰漂浮在北冰洋上，然后整个面积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它的冬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冰的厚度又很厚，然后我就有机会走在这个海冰上，一直走到北极的极点。那一次去呢，其实到极点之前，我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叫做朗伊尔滨。那在朗伊尔滨，我就听闻了一个刚刚发生的北极熊的故事，其实它对我的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极熊伤人，然后的一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在朗伊尔滨有一个女士，因为北极的朗伊尔滨那个城市的房子啊，都是这个不高，都是这种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木屋。那她拿出钥匙，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突然一只北极熊就袭击了他，然后很不幸，那个女士就遇难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在我刚刚到朗伊尔滨之前的一周。那再早，其实朗伊尔滨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北的城市，那朗伊尔滨大概有5000头北极熊，而只有3000多个人。那你说谁在那儿的数量更多啊？北极熊啊，可以说朗伊尔滨应该是一个北极熊的王国。那其实长久以来，人去朗伊尔滨很久了，那人和北极熊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互不干涉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去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这只北极熊会到人类的聚集区，而且去伤人呢？大家想想，哎，请你说。
1: 是因为北极熊没食物了，而且那个冰也化了。
0: 这个小朋友说的都特别的正确，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确实是，就是因为北极熊没有食物，所以它到了人类的聚集区。其实很多北极熊，它都到人类的聚集区去翻找那些垃圾吃。它愿意去伤人的，还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真的是饿极了。那其实我们在图片里边，有的时候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些瘦骨嶙峋的北极熊，它们没有到人类的聚集区，就是完全依靠它自身的能力去抵抗这种刚才小朋友提到的冰化了，环境的变化，给它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那它们到底冰化了，为什么就没有吃的了呢？
1: 冰化了，它没有陆地，而且它是在冰上钻一个洞，在因为鱼会被冰冻住，它钻一个洞，冰洞里头有鱼。
0: 啊，冰洞里有鱼，然后冰化了就没有冰冻了，是吧？所以它找不到了。确实是，这个跟冰川的融化还有海冰的消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让北极熊本来应该非常丰富的这些食物变得短缺了。那这些食物短缺之后，它找不到吃的了，只能到人类生活的地方来了。那其实北极熊它更早的有说是从棕熊还是黑熊慢慢演化成现在的北极熊，它为了适应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做出了非常多在基因上的努力和改变。比如说北极熊的毛，我们看起来北极熊呢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啊。对，它皮肤可能是颜色非常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毛发呢，是为了要去适应它钻到这个北冰洋里边去捕鱼、捕猎它的食物，这样上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这个让身体干。那所以它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极这样寒冷的地方，它需要保温，所以它的这些毛发都是中空的。里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空气，让它在水里既能排掉这些水分，不至于这些水在它的表面带走更多的温度，在陆地上呢，它的空气又可以给它保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基因上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整个环境不光是因为没有食物，而且也慢慢变得温暖了。那它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我那一年09年到达朗伊尔滨，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我想到的是为那位女士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很伤心。但是更深一层的考虑是，所有的动物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计。

0: 让他更好的去生活。而当他的生境变得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说他的环境真的就遭到破坏了之后，他们的生存会更艰难。相比起那位受伤的这个遇难的这位女士，那可能北极熊那时候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改变给他自身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刚才我们提到了朗伊尔滨有多少头北极熊？5000头北极熊，那人伤了一个，但是北极熊这一个种群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1: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直接阻碍北极熊的觅食和生存能力，同时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行为。那么北极的消融对北极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0: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的动物在这种环境变化下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聊聊北极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些冰融化了到底是怎样融化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北极，刚才我们讲了有冰川、有海冰，那冰川在哪里？是要在陆地上，对吧？在一些山上，它会覆盖在陆地上，它呢也会叫冰盖，然后更大的叫冰原，而世界上第二大的冰原就在北极，在一个岛屿上，它叫做格陵兰岛，它是最接近北极的一个岛，那上面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冰川覆盖的。那除了这样的环境，刚才我们提到，北极整个北冰洋是一块大大的海冰，这些海冰就好像是一块玻璃一样，然后我们把它感觉飘在一片水上。2009年的时候，我从这个走北纬最后一度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海冰上。所以我走在海冰上的时候，脚下就是北冰洋，深不见底，然后头顶就是蓝天，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在上面越野滑雪。那大家还能想象到这种，我们现在能踩到的这个是陆地，那当你想象，哇，我在一个玻璃上，然后下面是海，上面是天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儿还有很多见闻，比如说北极的这块冰盖，它是会像大陆板块一样互相碰撞和漂移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风和洋流。因为这块海冰是飘在北冰洋上的，所以这些风和洋流就会吹着它，四处走。那它其实说是四处走，但是它根据风向会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当时往北极点走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的体力在往极点靠近，如果我选对了方向的话，风和洋流也会把我吹向北极点。大家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环境吗？但是就在这儿，除了在这样的这个看到这些以外，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居然看到了北极这个海冰的厚度。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像大陆板块一样啊，它会漂移，所以呢，因为漂移它会有碰撞。当这个海冰和海冰碰撞之后，可能有一边就会俯冲上另外一个海冰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海冰本来是这样的，因为风的作用或者是洋流的作用，它裂开了，然后又因为洋流推动作用，一边就跑到另一边上边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冰的厚度了？好，那么小朋友们知道海冰的厚度大概会是多少吗？好，那你说。
2: 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这么厚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那你们来说。
3: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越来越厚了。那好，那你再说一个。
4: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啊，这么厚又变少了。其实呢，我在北极真正看到的这个海冰的厚度啊，哟，这么厚，这么厚。我的身高大概有1米8几啊，然后再加上胳膊，这么厚之后呢，大概是多少？3米，对，当时是看到的是3米。 为什么我要提到我看到

0: 到的海冰厚度呢？其实呢，当时我其实在这个进行这个极地探险的时候啊，还有一位老师带着我。那他呢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极地探险家，他是挪威人，叫做伯格奥斯兰。他呢是在5年前，大概离极点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也看到了这一幕，也看到了海冰的厚度。所以我09年看到的是3米，当时他就跟我说，在5年前，也就是04年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看到的是5米。5米变到3米，小朋友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好，你说。
1: 意味着全球开始变暖了，然后冰化得越来越薄了。
0: 啊，对对对，太棒了！我们总是能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5年的时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这个海冰的厚度从5米减到了3米，这就是0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所以那5年的时间，温度上升的进程可能还没有近10年来更快，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2: 那可能只有1米
0: 可能
2: 了，
0: 只有1米了。
1: 或者也可能只有50厘米
0: 只有
1: 了。
0: 50厘米了，你们说的都非常接近，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情。当时虽然我知道了海冰从5米变到3米，但是我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变薄了。但是到了11年的时候，带我的那位极地探险家他来到了中国，而且呢，他开启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当时就在讨论说要在北极开辟一个北极航道。因为以前因为有很厚的这个海冰，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穿越北极，然后用更短的路程运输这些物资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些冰川马上就要消失了，马上就要可以开辟航道了，所以那时候11年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超级超级的诧异，因为我第一次到北极的时候是越野滑雪走过去的，所以我就以为那是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海冰，然后但是船已经可以开了，而且呢，破冰船然后走完之后，它可能50公分，就像你刚才说的50公分的这个冰层厚度才能让破冰船很顺利的开过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船已经可以开到北极极点了。那所以说，从09年到现在，仅剩的这3米的海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其实还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学家在预测了北极整个这块海冰在未来几年，包括之前几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北极极点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的圈、粉红色的圈和黄色的圈，黄色的圈大概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17年，然后未来预测。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而夏天呢就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北极在全球变暖、在气候变化下，这个海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讲到了海冰啊，这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海上就漂浮着这些破碎掉的这些海冰啊。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然后从北极的海冰，然后现在我们就讲刚才在北极另外一块冰雪的世界，就是这些冰川，就是这些冰原，也就是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因为气候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改变。那说起在格陵兰岛的这些变化，又跟大家说，我在差不多18年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次科学探险，就是从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然后也是以越野滑雪的方式，一直走到了格陵兰岛的东海岸，等于是横穿了格陵兰岛。那一年呢，18年，差不多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带领了中国第一支极地探险队横穿格陵兰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非常非常深，而且很长很宽的河谷。如果在冰川上，如果冰化了，会变成什么？
1: 冰川融化了会变成水。
0: 变成了水，然后这些水会不会往一个方向去流动啊？
1: 水会流到漩涡里。
0: 说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一想，哦，原来在格陵岛的冰川上，冰化。

0: 化了之后会变成水，它一有坡度，然后它就会聚集到一起，向着一起向一个方向去流。那这个就叫做冰面河，就是因为温度升高太快，然后它化完之后就成了这个冰面河。那冰面河在流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会向这个冰河的底部去侵蚀的。那所以，如果说水量特别大、流速特别快的时候，那这种侵蚀作用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加剧。那这样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概有15米到20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河谷。这意味着当时温度高的时候，这些冰川融化非常快，以至于这样在冰面切割出一条将近20米的一个深沟。那这就是在格陵兰表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水最后要流到哪儿去呢？
1: 会流到海里。
0: 对，太棒了，这些水就是会流到海里。那有一部分冰面河呢，它会直接流向海里，但是更多的，因为格陵兰的冰川太大了嘛，它会不断的向下侵蚀，继续向下切割侵蚀，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冰洞。那这些冰洞呢，它可能一直会深入到这个冰川的这个接近这个最底端，也就是基岩的位置，从基岩再往下流，直接流到了大海里，也就是北冰洋里。那我在格陵兰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洞，类似这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我看到的冰洞基本上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汹涌澎湃的水声，哗啦哗啦哗啦不停地往里流。

0: 哇，full。
1: 那这样的一个流法，它会不断的让基岩和冰川接触的这个面积有更多的水。那我们知道，在滑冰的时候，这个冰刀和冰面为什么能够滑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在摩擦的时候，这个表面有水的覆盖，所以在滑冰的时候，大家会滑得很快。那冰川也一样，因为这些水流到了最底端，所以呢，让冰川流动的会更快。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冰川就会像一个摊一块软面团一样，放在那之后，它会往四周流动，四周流动，流到海里之后，就会剥离掉这个冰川，它就变成一块海冰流下去了。这就是格陵兰为什么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融化最快的，而且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影响最大的一块这个冰川融化的地方。那北极我们刚才说了，动物找不到食物，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少变薄了，然后呢，最大的这块冰原又在加速的融化，所以整个北极现在都是在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能会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些海冰啊，还有包括这些冰川，它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所以当太阳辐射照下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把这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就是召回宇宙。那但是这些东西融化了之后，那这些热量都会被吸收，所以它越吸收它会变得越热，然后越热融化的越多，这样的就不断的会加速的融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北极正在发生的，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正在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
3: 好，同学们，刚刚温老师啊讲到了他自己徒步北极的一些经历，那你们还记得吗？温老师讲到了世界上有两大冰原，是哪两大冰原呢？来，你说。
4: 是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原。
3: 嗯，很好，非常准确啊。好，那么同学们，刚才温老师讲到了他自己发现的，在南极呀，从开始北极熊和人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吗？到后来，北极熊会逐渐的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区来掠夺食物。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全球变暖给动物、给环境，甚至是给气候

0: 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温老师想请教您一下，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南极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1: 说到南极，那我又该是跟小朋友讲讲故事了。那我还完成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探险活动，就是我一个人，不要中间任何补给，然后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从南极的海岸一直越野滑雪走到了南极的极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叫做单人无助力无补给抵达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那这就是我在2019年到2020年完成的。大家能想象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提到南极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说南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北极，在北极点周围是一块大的海冰，那南极它就是一块大陆。那在这片大陆上，它有最厚的冰层，可能要有几千米，大概四五千米最深的。它因为有这么厚的冰层，然后又加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基岩，那它成为了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南极洲。它的平均海拔最高，比我们想象到的这个青藏高原可能还高，因为青藏高原在亚洲，然后被低的海拔平摊了。那我们刚才聊了，南极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它还有几个极，是冷极，世界上的冷极。那它呢，我们人类测到的是87点几度，零下87点几度的温度，就是在南极大陆测到的。那还有什么是风极？世界上最大的风也是在南极，所以在南极呢，随处可见12级的大风，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那它还是什么？还是干极。大家知道干极是什么？它的，你说。
2: 我觉得干极就是气候很干燥。
1: 对，气候很干燥，而且它一说是干，是气候很干燥，又是极，那它可能比撒哈拉沙漠的这种这个气候还要更干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想为什么这么你说。
2: 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
1: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根据南极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它是冷极，特别特别的冷，零下80几度，那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汽，或者是有一点水都会怎么样啊？冻成冰了。对，所以它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极极点，走了多少天？走了58天。58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走了1500公里。那谁能跟我描述描述1500公里到底有多远啊？那我们找一个，你来说说。
2: 我觉得1500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比如从这个地面到宇宙就有4000多公里。
1: 哦。
2: 那150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从地面到宇宙的1/4。
1: 哦，1/4。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啊？啊，你说。
3: 从北京到武汉的距离
1: 啊，到武汉了，我们开始变成地面上的距离了，是吧？不往上走了啊。那你再说说，
4: 北京到新疆，
1: 到新疆啊，是啊。你最后我们说一个，你说，
2: 我觉得是北京到内蒙古，
1: 到内蒙古啊。好，我们从往上的距离变成横向的路程上的距离，我觉得就接近正确答案了。在这儿呢，我不给你们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回去尝试一下，从北京到什么地方，回去查一下，是1500公里，好吧？你们回去可以做这个作业。

0: 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历时58天，一个人、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无补给、无外援，行程1500公里，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
1: 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
0: 经历了12级大风，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威胁。
1: 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
0: 一路上温煦亲眼目睹南极的环境变化，
1: 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
0: 那么全球变暖到底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1: 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0: 下集一堂好课，温煦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
1: 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剪。

0: 甲组，
1: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2: 祖国万岁！
3: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4: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3: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5: 马金虎，
6: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5: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6: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7: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8: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7: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3: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9: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8: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

0: 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3: 成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4: 我一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6: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3: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5: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7: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8: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9: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9: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1: 连长，
12: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9: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9: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3: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9: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4: 38军万岁！
15: 38军
16: 万岁！
17: 万岁！
18: 万岁！
9: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

0: 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老排
2: 长，排长，
1: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4: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5: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3: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5: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3: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6: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7: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3: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 杨振四，你瞅瞅，你瞅瞅。
3: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5: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3: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现。

0: 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

0: 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1: 难，太难了。
3: 梁大牙，梁大牙，
2: 你少跟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1: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4: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4: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5: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趴下，全都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7: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8: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5: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4: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9: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0: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

0: 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3: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4: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3: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5: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好了好了。
3: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4: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3: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6: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3: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7: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3: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8: 执法记录仪呢？
1: 忘开了。
8: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

0: 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0: 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1: 明白。
0: 走。
2: 千子，一定会给你报仇。只要一声好，千子。

0: 老大，怎么样？
1: 明追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0: 坐下说。

1: 咱们家去，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家去，你说咱兄弟的窝儿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呢？
2: 偷袭解放军军营，
3: 啥？
2: 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匪，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都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3: 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
2: 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4: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孙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2: 嫂子，
4: 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2: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4: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
5: 他真敢冒这个险？
4: 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

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小子真够玩命的，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1: 站住！放了！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
1: 什么替代品？
0: 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来人，到，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2: 是。
3: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党国。
4: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
5: 好，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也不是吃素的。
3: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出发。
6: 报告，找到了。
1: 好，下去吧。
6: 是。
0: 我看看。

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你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队记录，请求支援，快！
1: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你们这帮小子，让那娘们给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1: 别废话，快跑！
2: 何大嘴，跟我走。

0: 走。
1: 哎呦，营长，怎么回事？
2: 大龙，掩护。
3: 是。

0: 看有没有活的。
1: 是，你们俩跟我走。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真大。
1: 队长，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0: 宋雪凡，
2: 快！

0: 你们赶紧传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女特务。
1: 快，是，跟我走。
2: 走，
3: 搜索整个军营，
4: 快！

0: 走。
1: 蒋将军，我们还逃得出去吗？
2: 少废话，镇定。

0: 报告，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传我面了，没发现。
2: 传我面了，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
1: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不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中管要，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的及时，没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苏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好。那我先走了。
2: 队长，
3: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1: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4: 是。

0: 你先去，张冲。
1: 播报完毕，今晚9点，英朝会再次播报。
2: 姓名？
1: 问你呢，姓名？
2: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
3: 哼，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

0: 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1: 先给我枪毙了你！
0: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1: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0: 哦，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1: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0: 悉听尊便。
2: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1: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
2: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哲那么简单。我担心他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1: 可是他不肯说，那怎么办？
2: 就知道问怎么办。他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1: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啊？
1: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不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
2: 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宋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1: 你说的啊，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
1: 没有异常。
0: 队长，
2: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3: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0: 你还记得鲁鸡肉铺吗？当然记得。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硬皮封面？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怎么说？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字典？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走。
1: 喂，文渊，
2: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窃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2: 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
1: 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前卫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想让华了。昨天冉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10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冉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 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白酒送行。
1: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走
1: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怎么了？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
0: 嗯。
1: 你要走啊？
0: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晋级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0: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2: 嫂子，
3: 这
2: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3: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

0: 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1: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0: 啊，还真有啊！
2: 别乐了，
3: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0: 好漂亮啊！
4: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3: 嫂子喜欢就好。
1: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0: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1: 人华没看错你。
5: 小西姐，
6: 醒了吗？
5: 没有。
6: 这样，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7: 文渊，
1: 怎么了？
7: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
1: 为什么呀？
7: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他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1: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0: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了。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那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0: 像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因为王文元，
0: 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0: 看有没有活的。
1: 是，
2: 同志，同志。

0: 你别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1: 赵静。

0: 老爷，你的夜宵。哎，豆腐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了，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解放军临时检查。
1: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邓福呢？
1: 刚才那个人。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三二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0: 3274-8942-6841-9905-784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3: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

0: 如果他的电话信号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那怎么办？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但是宋铮现在手里没有电台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拨发密码信号。
1: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0: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2: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2: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2: 明白。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

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但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烧毁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1: 有道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明白。

0: 队长，我们仔细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面进山，民风粗暴，这里老百姓大都好恶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2: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插翅膀，绝对跑不了。

0: 擦鞋了啊，擦皮鞋，哎，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
1: 哎，来。伙计，
2: 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0: 哎，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了啊！
1: 哎，小姐，
2: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2: 那来一斤。
1: 来。
0: 哎，给你称称啊。嗯，
1: 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都是新到的货，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这个。
0: 好。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2: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3: 什么？
2: 方便到后边说吗？
3: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2: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3: 买字典？
2: 对，就是上海同仁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3: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2: 我不识字。
3: 不识字？怎么会？
2: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3: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2: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3: 不卖给你？为什么？

0: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1: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0: 好。
1: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0: 好，谢谢。
1: 那我去买。
2: 哎，姑娘，
0: 你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经好吗？
1: 好啊，没问题。
0: 啊，给你钱。
1: 你等着。
0: 谢谢。
3: 姑娘，买书？
1: 对，买书。
3: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1: 1本45斤。
3: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1: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3: 还要别的吗？
1: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3: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1: 好。

0: 队长，怎么样？
1: 哎，还是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
0: 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1: 那姑娘买什么？
0: 有《四书五经》《康熙字典》。
2: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有几本是硬批的？好像全都是硬批的。
3: 哎，进来看一看。
0: 姑娘，您的书齐了。
3: 多少钱？
0: 2元。
3: 给您。
0: 您慢走。
3: 谢谢老板。
4: 小姑娘，想多了。
3: 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买东西就行，拿着。
4: 自己留着吧。
3: 还有跑腿费啊，我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韩六子，上来人，跟我来。
1: 是。

0: 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1: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0: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走吧，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害了。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们凭什么问我问题？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他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金，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还有吗？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0: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的。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丰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哎，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0: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2: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某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也就是说，他既不倾向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2: 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0: 是，
2: 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再见。师傅，文书看完了。文书，我回来。

0: 队长，想什么呢？
1: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武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布置了巡查小队，宋武征唯一可能的藏身地点只能是民宅。
2: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好。
3: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4: 你怎么会在我家？
3: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4: 我爹呢？我叔呢？
3: 他们死了。
4: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爹？混蛋！
3: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4: 不知道。
3: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4: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都安排下去了吧？
1: 是，调拨了一个连进行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领队了。
2: 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1: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2: 你个臭小子！
3: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2-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哎，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哥，您喝好了。
0: 老子好，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
1: 您慢走啊，老哥。
0: 老板，哎，
2: 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2: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2: 没错，是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
2: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吧？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呢，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0: 怎么，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1: 是啊，往那边走，过2个街口，向东1里地就到了。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0: 哎，哎，找您钱啊，老客。
1: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1: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
2: 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4: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有来无回。
0: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

0: 程东恒三街十八号是哪儿？
1: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迪特和宋武征的接头地点。
2: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武征赶来，就让他有来无回。
3: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
4: 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3: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5: 老翟，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1: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宋武征肯定不敢出来啊。
6: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3: 赵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1: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3: 行动。

0: 一二一，加油卡切，加切卡，开始，陈注意，散开警戒，
1: 是。
2: 围起来了，
3: 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
4: 杜家祠堂
2: 有事儿呢，
3: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5: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3: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5: 杜家祠堂啊，
6: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2: 哎，有危险分子？
3: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来这儿？
6: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5: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务们分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7: 放心，
5: 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0: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0: 这就完了。
2: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0: 是。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你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2: 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解放军同志，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3: 老翟，你在外面等我。 老人家。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仇？
1: 不可能。那宋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0: 你觉得是吗？

0: 这个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1: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2: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走。
3: 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嗯、
0: 给你打听个事儿
2: 啊。你说，
0: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2: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0: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2: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哦，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0: 哎，好，谢谢老乡。
1: 走，再去看看。
0: 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3: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要是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姑娘，你没事吧？
1: 行了，老姜，如果见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2: 好嘞，放心吧。
0: 哎，行，
1: 来走，咱们赶紧走。
2: 哎，同志们慢走啊！
3: 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的叔都被宋永哲杀了。什么？宋永征？哎，热乎的馄饨嘞，忙活大家啊！卖馄饨嘞！
4: 大国。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5: 是。
4: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我们的执行任务，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他发要执行任务。
2: 没有我。
1: 老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0: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1: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0: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2: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不行了。
1: 接到地点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影城。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神影，属下将尝试直接与神影联络。
2: 什么位置？
3: 杜家祠堂。
2: 干活。
4: 队长，装开。
5: 是。

救火！

0: 讨论什么呀？清理密道。你问我，我问谁啊？
1: 造孽呀！祠堂都敢打，这是丧心病啊！这是，
2: 将来要遭报应。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3: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2: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就得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3: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儿。
1: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成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的。
3: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有道理。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4: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
3: 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明白。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是。行动。是。
5: 等。

0: 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2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0: 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
3: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呐、蒙啊，做人你活不了。嗯，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3: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服气，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3: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3: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4: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过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得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吧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鼠屋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2: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

0: 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1: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2: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3: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凿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这么打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1: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3: 对呀，
1: 这有三个字。
3: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儿，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1: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3: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1: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3: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凿。
0: 对于

0: 吴联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1: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脖肉了，哎呦，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这你承认呢？我是买过，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2: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的，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1: 你卖啥，他卖啥，这就。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那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3: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4: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5: 上午卖有30-40张吧。
4: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 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6: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6: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6: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
4: 嗯，
6: 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3: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

0: 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1: 慧远城是第一大城，以慧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慧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慧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2: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慧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慧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慧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慧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慧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慧远城要共存亡，
4: 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慧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慧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慧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3: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慧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慧远古镇中，它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

0: 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慧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

0: 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1: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1: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3: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

0: 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是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不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你。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在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是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他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

0: 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1: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2: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享受在这个地方，要享受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享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3: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察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烈士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4: 好了，都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5: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戈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数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

0: 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1: 加油，准突破，上高明尼亚市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2: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啊，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2: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儿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起后笔，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杨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杨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

0: 健一些就更好了。
1: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0: 对大家觉得很好。
1: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

0: 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人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她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她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嗯，
3: 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2: 忘个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的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引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引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 也很漂亮。

0: 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
0: 好
1: 吧。
0: 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打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0: 回头春江晚景送苏轼。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2: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

0: 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气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啊，
2: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0: 对，
2: 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好，
0: 你
3: 我是
0: 好，
3: 3年级7班的何牧阳，
0: 牧
3: 我
0: 羊
3: 想
0: 好，
3: 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1: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托。

0: 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0: 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1: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
1: 好了。好，三二一，开始。
2: 惠崇春江晚景，宋。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哎！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哎，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

0: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0: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1: 嗯，那明白。
2: 这个质量很不错。
1: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2: 对。
1: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2: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这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

0: 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

0: 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1: 可以来这里。
2: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

0: 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都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

0: 黑陶的产生呢，就是采用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工人八个钱用这家里，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10拿9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 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0: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就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盆，我盆你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 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

0: 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1: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1: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边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3: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4: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 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

0: 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桃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1: 这黑桃是啥呀？
2: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学黑桃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桃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2: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桃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桃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桃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2: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桃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盆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桃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3: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盆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3: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

0: 的决心吧。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铃桨声。乌篷传奇源于何

0: 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养分留给组织的了。我这叫扑山，我每年都要清理一下，过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的，是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组织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哦，都有用的嘛。它结婚50多年了嘛，啊、哦，都是有作弊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鞭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高了，太高没推下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哎，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榧树在绍兴嫁接成。

0: 湘匪开启了他的千年历程。
1: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湘匪树了，讲了一千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湘匪的记载，宋代湘匪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湘匪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湘匪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湘匪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1: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是证明它成熟了。
0: 湘匪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阴宅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湘匪。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从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3: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4: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0: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1: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0: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胜堂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就这个，这次一个呀，跟你很高兴的，
3: 啊，没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2: 哎，
3: 老是那家伙是我
2: 操。嗯，是。
3: 那跟那丫丫的是救命草，把我救下去。
4: 来了。
1: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5: 啊，
6: 谢谢
0: 。啊，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嘛？
3: 来没得嘛？没啦，去
0: 吃饭了。阿星，
6: 哎，那女羊去哪去了？
0: 啊，搁捡火柴。
7: 姐姐，我们下午做清谈，
8: 一起做
0: 啊。好，
7: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5: 这邻居啊，应该
3: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
9: 来了，
10: 清谈来了。
11: 哦，好大
12: 一哦。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1: 嗯，我们是松花的。
13: 松花
3: 我的小时候
1: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3: 对啊，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5: 对，
14: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5: 就打不来的。
14: 然后当老婆之歌，
5: 然后要去沟通。
1: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0: 在比较后面吗？
1: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

0: 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1: 今年导演就是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0: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0: 把握紧。
3: 就是想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0: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 T 台秀。
0: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1: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1: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不想来，你来吧，还是
9: 不不不。
7: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10: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上。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
4: 你背，
8: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4: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1: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1: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2: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2: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
13: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4: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5: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4: 大约有26000多人。
15: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3: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1: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6: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17: 姐，哦，你自己做的？
18: 哦，不是，我没这么厉害。
17: 哎，
18: 我们那儿的非遗。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他自己的构思，
17: 树皮是本身的一个树皮，
18: 对，
17: 就整个底，
18: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
17: 个。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8: 苔藓，
17: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8: 对，没错。
17: 谢谢，感谢。铺好。
18: 啊。
17: 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是。
1: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

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首先欢迎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建恩河，来新疆美不美？
1: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建恩。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穷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2: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来我太感动了。
3: 白木，介绍个朋友您认识，浩天。
1: 你好。
3: 白木，这里的民宿老板。
1: 好，
3: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1: 对，
4: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5: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4: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1: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5: 你也要快点
1: 啊！行，好，我加油。陈建，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6: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7: 这个是吃撑将近一年来两次漠河。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8: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7: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6: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7: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8: 我都冒汗。
7: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8: 对，
7: 激动，真是激动，
8: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7: 有，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辛苦了，咱们终于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9: 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10: 大哥啊，
7: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10: 过
7: 就是这条路，
10: 太棒了，
7: 对，就是这个路，
11: 故地重游，
7: 对。

0: 兄弟朋友，兄弟朋友，
1: 大一点，哟，
2: 盼盼，我们爱你，
3: 你好香啊！
0: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
0: 点点让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5: 快快
6: 快！
0: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7: 来到祖国的最北面，请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快乐啊！
8: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一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9: 坐爬犁。
4: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
9: 博西啊，
4: 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9: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8: 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3: 好害怕呀！
9: 这多美呀、啊！今天一出
8: 来，舞姿来。
9: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真的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了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4: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9: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4: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9: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十月之忧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0: 我还没成家呢，那
9: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0: 大家都越来越好。
4: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
11: 春光大道。
4: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9: 你就他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2: 你不是咱村的了，民族
13: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4: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9: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
14: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
9: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14: 一号演播厅。
9: 行啊，春晚邀请你了，这春晚。
15: 又开心，又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9: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4: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

0: 新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2: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0: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3: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4: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5: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6: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家乡幸福答卷。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看不见脚，
2: 对，
1: 马想开。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呗。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哎呀妈！
5: 啥
6: 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
0: 这一刻
5: 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7: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8: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9: 是
8: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9: 谢谢师姐。
10: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0: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1: 对，她是
0: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
1: 嗯，
0: 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1: 对，
0: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1: 对，在村里。
0: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2: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3: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4: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5: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4: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5: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4: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6: 好，
4: 学会了吗？
6: 学会了，
4: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3: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4: 健健康康的，
7: 好嘞，
4: 加油，平安顺遂。
8: 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

0: 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8: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9: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9: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好，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2: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3: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4: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5: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6: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7: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8: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心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9: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9: 我 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了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
4: 嗯。
9: 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9: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4: 嗯，
9: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0: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1: 引体向上，
10: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0: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0: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律。
10: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12: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

0: 还是很大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0: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2: 走走走。
1: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二加三加四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4: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5: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5: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嗯，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5: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5: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

六所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机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堂好课，我是思政课老师张毅。今天呀，咱们谈一谈和地球家园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同学们，说到地球家园，你们知道地球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分别是哪里吗？很好，非常正确。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在南极和北极分别生活着怎样的动物吗？谁来说说？
1: 有企鹅和北极熊。企鹅是生活在南极的，北极熊是生活在北极的。
0: 非常好，很准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科学探险家，他不仅亲自去过南极和北极，还对南极北极动物们呀了如指掌。让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温旭老师，有请温老师。
2: 谢谢张老师。同学们好，看到同学们这个面貌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总是特别愿意跟孩子们一起去聊聊，然后我们去南北极进行科学探险的事儿。哎，刚才我听到有小朋友已经说了，北极刚才说有什么？
3: 北极熊。
2: 北极有北极熊，那南极有企鹅，他们是会见面的吗？
3: 不会
2: 见面啊。对，因为太远了，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

0: 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呢，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北极熊可以在冰川上生活，也可以在海冰，也可以在海洋里，因为它要到海里边去捕食，是吧？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越野滑雪抵达过北极的极点。那其实走在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知道北极极点周围是没有陆地的，那为什么能走在上面呢？因为有海冰。那海冰漂浮在北冰洋上，然后整个面积会非常大，尤其是在它的冬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冰的厚度又很厚，然后我就有机会走在这个海冰上，一直走到北极的极点。那一次去呢，其实到极点之前，我还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地球上最北的城市，叫做朗伊尔滨。那在朗伊尔滨，我就听闻了一个刚刚发生的北极熊的故事。其实它对我的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是因为北极熊伤人，然后的一个事件。当时我记得在朗伊尔滨有一个女士，因为北极的朗伊尔滨那个城市的房子啊，都是这个不高，都是这种这个一个一个的小木屋。那她拿出钥匙，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突然一只北极熊就袭击了她，然后很不幸，那个女士就遇难了。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就在我刚刚到朗伊尔滨之前的一周。那再早，其实朗伊尔滨，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北的城市，那朗伊尔滨大概有5000头北极熊，而只有3000多个人。那你说谁在那儿的数量更多啊？北极熊啊，可以说朗伊尔滨应该是一个北极熊的王国。那其实长久以来，人去朗伊尔滨很久了，那人和北极熊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互不干涉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区域去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这只北极熊会到人类的聚集区，而且去伤人呢？大家想想，哎，请你说。
1: 是因为北极熊没食物了，而且那个冰也化了。
0: 这个小朋友说的都特别的正确，我觉得你们这个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聪明，一下子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点。确实是，就是因为北极熊没有食物，所以它到了人类的聚集区。其实很多北极熊，它都到人类的聚集区去翻找那些垃圾吃。它愿意去伤人的，还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真的是饿极了。那其实我们在图片里边，有的时候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那些瘦骨嶙峋的北极熊，它们没有到人类的聚集区，就是完全依靠它自身的能力去抵抗这种刚才小朋友提到的冰化了，环境的变化，给它生存带来的这种压力。那它们到底冰化了，为什么就没有吃的了呢？
2: 冰化了，它没有陆地，而且它是在冰上钻一个洞，在，因为鱼会被冰冻住，它钻一个洞，冰洞里头有鱼。
0: 啊，冰洞里有鱼，然后冰化了就没有冰冻了，是吧？所以它找不到了。确实是，这个跟冰川的融化还有海冰的消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改变，让北极熊本来应该非常丰富的这些食物变得短缺了。那这些食物短缺之后，它找不到吃的了，只能到人类生活的地方来了。那其实北极熊它更早的有说是从棕熊还是黑熊慢慢演化成现在的北极熊，它为了适应这种冰天雪地的环境，做出了非常多在基因上的努力和改变。比如说北极熊的毛，我们看起来北极熊呢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啊。对，它皮肤可能是颜色非常深，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些毛发呢，是为了要去适应它钻到这个北冰洋里边去捕鱼、捕猎它的食物，这样上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快的这个让身体干。那所以它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北极这样寒冷的地方，它需要保温，所以它的这些毛发都是中空的，里边呢就会有

0: 更多的空气，让它在水里既能排掉这些水分，不至于这些水在它的表面带走更多的温度，在陆地上呢，它的空气又可以给它保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在基因上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整个环境不光是因为没有食物，而且也慢慢变得温暖了。那它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而我那一年09年到达朗伊尔滨，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我想到的是为那位女士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很伤心。但是更深一层的考虑是，所有的动物它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生境，让它更好的去生活，而当它的生境变得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它的环境真的就遭到破坏了之后，它们的生存会更艰难。相比起那位受伤的这个遇难的这位女士，那可能北极熊那时候和未来面临的环境改变给它自身带来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刚才我们提到了朗伊尔滨有多少头北极熊？5000头北极熊，那人伤了一个，但是北极熊这一个种群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个灭顶之灾。
1: 全球变暖导致北极消融，北极海冰的减少直接阻碍北极熊的觅食和生存能力，同时改变了北极熊的生活行为。那么，北极的消融对北极环境有哪些影响呢？
0: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的动物在这种环境变化下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我们聊聊北极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就是我们刚才小朋友提到的，这些冰融化了，到底是怎样融化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北极，刚才我们讲了有冰川，有海冰，那冰川在哪里？是要在陆地上，对吧？在一些山上，它会覆盖在陆地上，它呢也会叫冰盖，然后更大的叫冰原，而世界上第二大的冰原就在北极，在一个岛屿上，它叫做格陵兰岛，它是最接近北极的一个岛。那上面呢，基本上是完全被冰川覆盖的。那除了这样的环境，刚才我们也提到，北极整个北冰洋是一块大大的海冰，这些海冰就好像是一块玻璃一样，然后我们把它感觉飘在一片水上。09年的时候，我从这个走北纬最后一度走到北极点的时候，其实就是走在这样的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海冰上。所以我走在海冰上的时候，脚下就是北冰洋，深不见底，然后头顶就是蓝天，然后拖着我的行李在上面越野滑雪。那大家还能想象到这种，我们现在能踩到的这个是陆地，那当你想象，哇，我在一个玻璃上，然后下面是海，上面是天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让人向往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儿还有很多见闻，比如说北极的这块冰盖，它是会像大陆板块一样互相碰撞和漂移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风和洋流。因为这块海冰是飘在北冰洋上的，所以这些风和洋流就会吹着它，四处走。那它其实说是四处走，但是它根据风向会往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当时往北极点走的时候，除了我自己的体力在往极点靠近，如果我选对了方向的话，风和洋流也会把我吹向北极点。大家能想象到这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环境吗？但是就在这儿，除了在这样的这个看到这些以外，我见到了一个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居然看到了北极这个海冰的厚度。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像大陆板块一样啊，它会漂移，所以呢，因为漂移它会有碰撞。当这个海冰和海冰碰撞之后，可能有一边就会俯冲上另外一个海冰的上面，所以这两个海冰本来是这样的，因为风的作用或者是洋流的作用，它裂开了，然后又因为洋流推动作用，一边 就跑到另一边上边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站在这个位置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冰的厚度了？

0: 好，那么小朋友们知道海冰的厚度大概会是多少吗？好，那你说。
1: 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
0: 这么厚啊？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那你们来说。
1: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这么厚，越来越厚了。那好，那你再说一个。
2: 我觉得海冰的厚度有这么厚。
0: 啊，怎么厚又变少了？其实呢，我在北极真正看到的这个海冰的厚度啊，有这么厚，这么厚。我的身高大概有1米8几啊，然后再加上胳膊这么厚之后呢，大概是多少？3米。对，当时是看到的是3米。为什么我要提到我看到的海冰厚度呢？其实呢，当时我其实在这个进行这个极地探险的时候啊，还有一位老师带着我。那他呢是世界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极地探险家，他是挪威人，叫做伯格奥斯兰。他呢是在5年前，大概离极点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呢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他也看到了这一幕，也看到了海冰的厚度。所以我09年看到的是3米，当时他就跟我说，在5年前，也就是04年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看到的是5米。5米变到3米，小朋友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好，你说。
2: 意味着全球开始变暖了，然后冰化得越来越薄了。
0: 啊，对对对，太棒了！我们总是能说到问题的关键点，所以5年的时间，因为全球变暖，所以这个海冰的厚度从5米减到了3米，这就是0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事情。所以那5年的时间，温度上升的进程可能还没有近10年来更快，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现在会变成什么样？
1: 那可能只有1米
0: 可能
1: 了，
0: 只有1米了，
2: 或者也可能只有50厘米
0: 只有
2: 了。
0: 50厘米了。你们说的都非常接近，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意外的事情。当时虽然我知道了海冰从5米变到3米，但是我觉得它又意味着什么呢？只是变薄了。但是到了11年的时候，带我的那位极地探险家，他来到了中国，而且呢，他开启了一场这个研讨会，当时就在讨论说要在北极开辟一个北极航道，因为以前因为有很厚的这个海冰，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穿越北极，然后用更短的路程运输这些物资的。那现在呢，因为这些冰川马上就要消失了，马上就要可以开辟航道了，所以那时候11年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超级超级的诧异，因为我第一次到北极的时候是越野滑雪走过去的，所以我就以为那是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海冰，然后但是船已经可以开了，而且呢破冰船，然后走完之后，它可能50公分，就像你刚才说的50公分的这个冰层厚度，才能让破冰船很顺利的开过去。那一直到现在，这个船已经可以开到北极极点了。那所以说，从09年到现在，仅剩的这3米的海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其实还有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学家在预测了北极整个这块海冰在未来几年，包括之前几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块就是北极极点啊，然后我们这个红色的圈、粉红色的圈和黄色的圈，黄色的圈大概是2000年，然后一直到17年，然后未来预测。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而夏天呢就更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北极在全球变暖、在气候变化下，这个海冰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讲到了海冰啊，这也可以看到这些，然后海上就漂浮着这些破碎掉的这些海冰啊。那我们刚才从北极熊，然后从北极的海冰，然后现在我们就讲刚才在北极另外一块冰雪的世界，就是这些冰川，就是这些冰原，也就是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因为气候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改变。那说起在格陵兰岛的这些变化，又跟大家说，我在差不多18年的时候，我又完成了一次科学探险，就是从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然后也是以越野滑雪的方式，一直走到了。

0: 格陵兰岛的东海岸，等于是横穿了格陵兰岛。那一年呢，18年差不多这个8月份的时候，我带领了中国第一支极地探险队横穿格陵兰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有非常非常深而且很长很宽的河谷。如果在冰川上，如果冰化了，会变成什么？
1: 冰川融化了会变成水，
0: 变成了水，然后这些水会不会往一个方向去流动啊？
1: 水会流到漩涡里。
0: 说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一想，哦，原来在格陵岛的冰川上，冰化了之后会变成水，它一有坡度，然后它就会聚集到一起，向着一起向一个方向去流，那这个就叫做冰面河，就是因为温度升高太快，然后它化完之后就成了这个冰面河。那冰面河在流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会向这个冰河的底部去侵蚀的。那所以，如果说水量特别大、流速特别快的时候，那这种侵蚀作用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加剧。那这样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概有15米到20米深的这样的一个河谷。这意味着当时温度高的时候，这些冰川融化非常快，以至于这样在冰面切割出一条将近20米的一个深沟。那这就是在格陵兰表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水最后要流到哪儿去呢？
1: 会流到海里。
0: 对，太棒了！这些水就是会流到海里。那有一部分冰面河呢，它会直接流向海里，但是更多的，因为格陵兰的冰川太大了嘛，它会不断地向下侵蚀，继续向下切割侵蚀，这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冰洞。那这些冰洞呢，它可能一直会深入到这个冰川的这个接近这个最底端，也就是基岩的位置，从基岩再往下流，直接流到了大海里，也就是北冰洋里。那我在格陵兰的时候还看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冰洞，类似这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我看到的冰洞基本上是深不见底的，然后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汹涌澎湃的水声，哗啦哗啦哗啦不停地往里流。

0: 哇，full。
1: 那这样的一个流法，它会不断的让基岩和冰川接触的这个面积有更多的水。那我们知道，在滑冰的时候，这个冰刀和冰面为什么能够滑得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它在摩擦的时候，这个表面有水的覆盖，所以在滑冰的时候，大家会滑得很快。那冰川也一样，因为这些水流到了最底端，所以呢，让冰川流动的会更快。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冰川就会像一个摊一块软面团一样，放在那之后，它会往四周流动，四周流动，流到海里之后，就会剥离掉这个冰川，它就变成一块海冰流下去了。这就是格陵兰为什么是全世界现在这个融化最快的，而且是对我们这个环境影响最大的一块这个冰川融化的地方。那北极我们刚才说了，动物找不到食物，然后呢，这个北极的这个海冰变少变薄了，然后呢，最大的这块冰原又在加速的融化，所以整个北极现在都是在一个加速升温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能会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些海冰啊，还有包括这些冰川，它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所以当太阳辐射照下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把这些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就是召回宇宙。那但是这些东西融化了之后，那这些热量都会被吸收，所以它越吸收它会变得越热，然后越热融化的越多，这样的就不断的会加速的融化。所以这就是现在北极正在发生的，也是因为气候变化，全球升温正在

0: 在不断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好，同学们，刚刚温老师啊讲到了他自己徒步北极的一些经历，那你们还记得吗？温老师讲到了世界上有两大冰原，是哪两大冰原呢？来，你说。
2: 是格陵兰冰原和南极冰原。
1: 很好，非常准确啊。好，那么同学们，刚才温老师讲到了他自己发现的，在南极呀，从开始北极熊和人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对吗？到后来，北极熊会逐渐的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区来掠夺食物。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全球变暖给动物、给环境，甚至是给气候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温老师想请教您一下，伴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南极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0: 说到南极，那我又该是跟小朋友讲讲故事了。那我还完成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探险活动，就是我一个人，不要中间任何补给，然后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从南极的海岸一直越野滑雪走到了南极的极点。当时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叫做单人无助力无补给抵达南极点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那这就是我在2019年到2020年完成的。大家能想象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提到南极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说南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北极，在北极点周围是一块大的海冰，那南极它就是一块大陆。那在这片大陆上，它有最厚的冰层，可能要有几千米，大概四五千米最深的。它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么厚的冰层，然后又加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最底下的这个基岩，那它成为了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南极洲。它的平均海拔最高，比我们想象到的这个青藏高原可能还高，因为青藏高原在亚洲，然后被低的海拔平摊了。那我们刚才聊了，南极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陆，它还有几个极，是冷极，世界上的冷极。那它呢，我们人类测到的是87点几度，零下87点几度的温度，就是在南极大陆测到的。那还有什么？是风极。世界上最大的峰也是在南极，所以在南极呢，随处可见12级的大峰，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峰。那它还是什么？还是干极。大家知道干极是什么？它的，你说。
2: 我觉得干极就是气候很干燥。
0: 对，气候很干燥，而且它一说是干，是气候很干燥，又是极，那它可能比撒哈拉沙漠的这种。这个气候还要更干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想想，为什么这么？你说。
2: 因为全球气候在变暖。
0: 啊，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根据南极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刚才提到它是冷极，特别特别的冷，零下80几度。那它是不是有一点点水汽，或者是有一点水，都会怎么样啊？冻成冰了，对，所以它空气中的这种湿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一个人走到了南极极点，走了多少天？走了58天。58天，将近2个月的时间，我走了1500公里。那谁能跟我描述描述1500公里到底有多远啊？那我们找一个。你来说说，
2: 我觉得1500公里差不多就是从，比如从这个地面到宇宙就有4000多公里，
0: 哦，
2: 那1500多公里差不多就是从地面到宇宙的1/4。
0: 哦，1/4，还有吗？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说。
3: 从北京到武汉的距离，
0: 啊，到武汉了，我们开始变成地面上的距离了，是吧？不往上走了啊。那你再说说，
2: 北京的新疆，
0: 到新疆啊，是啊，你最后我们说一个，你说，
2: 我觉得是北京到内蒙古。
0: 到内蒙古。

哦啊，好，我们从往上的距离变成横向的路程上的距离，我觉得就接近正确答案了。在这儿呢，我不给你们公布一个正确答案，你们回去尝试一下，从北京到什么地方，回去查一下啊，是1500公里，好吧？你们回去可以做这个作业。

0: 2019年11月13日，温煦从南极海岸的伯克纳岛最北端出发，历时58天，一个人、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无补给、无外援，行程1500公里，抵达地球最南端南极点。
1: 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
0: 经历了12级大风，精神的空虚，生命的威胁。
1: 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
0: 一路上，温煦亲眼目睹南极的环境变化。
1: 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
0: 那么，全球变暖到底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1: 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
0: 下集一堂好课，温煦老师继续给大家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
1: 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把手机打，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
4: 不走了哈。
2: 爸，哎，
5: 走走走
6: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快，妈，慢点啊。
7: 妈妈，
8: 你爸来啦！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

0: 他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

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4: 真的，
2: 是，
4: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九，可与人言五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心碎，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桨声。乌篷传奇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就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点，他会生孩子当主子的了。
1: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2: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哦，都有用的嘛。它结婚50多年了嘛，啊、哦，都是有作变的。
1: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把它弄掉嘛，这个养分留给组织的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过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的，是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今年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

0: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广了，太广不推关系。
1: 你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10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3: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2: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阴宅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
3: 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采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来

0: 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跟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南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3: 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里。
4: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
2: 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3: 就这个，这次有个样跟你很高兴的啊嘛。
4: 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哎，我那家不是我的。
3: 嗯，是。
4: 那跟那丫丫的是救命草，把我救下去。
5: 来了，
6: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7: 啊，谢谢，
8: 谢谢，
7: 谢谢，谢谢，
8: 谢谢，
7: 谢谢。谢谢
1: 啊，阿仙，你出门来没得吗？
4: 来妹妹，都帮我们拿了。
1: 哦。阿星。
8: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搁捡火柴。
9: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10: 一起做
1: 啊。啊，好。
9: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7: 这邻居啊，应该。
4: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时间太空了。
11: 清谈来
12: 了。哦，好大意了，这个。
13: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2: 嗯，我们是松花的。
14: 松花。
4: 我的鞋。
13: 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林翁作号歌共情了。
1: 对啊，确实是
2: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 对，
3: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4: 就打不来的。
3: 然后到老婆之歌，
1: 嗯，感觉然后要去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5: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的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把握紧。
3: 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孙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行，不行，来，你来吧，还是那不不。
7: 他说呀，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9: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
7: 你背。
8: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7: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0: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1: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1: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
12: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3: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4: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3: 大约有26000多人。
14: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2: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0: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5: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16: 见。哦，你自己做的？
17: 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
18: 发个
17: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他自己的构思，
16: 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17: 对，
16: 就整个底，
17: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
16: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7: 苔藓。
16: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7: 对，没错。
16: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铺好。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是。
0: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首先欢迎大家从全国各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建恩河南区。新疆美不美？
1: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建恩。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郭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
2: 白吗？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1: 你好。
2: 白吗？这里的民宿老板。
1: 好，
2: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1: 对，
3: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4: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

0: 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1: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2: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个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0: 你也要快点啊！
2: 行，好，我加油。
3: 陈坚，新婚快乐，过好年，加油！
4: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5: 这个是车程将近一年，一年来两次漠河。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6: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5: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4: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5: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
6: 我都冒汗。
5: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6: 对。
5: 激动，真是激动。
6: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5: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7: 啊，
5: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8: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真的。
5: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9: 过
5: 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10: 故地重游，
5: 对，故地重游，故地重游，
9: 大一点，哟，
11: 派派，我还爱你，
12: 你好，我想啊，
5: 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5: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6: 快快
5: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13: 来到祖国的最北面，请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
14: 快乐啊！
15: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
16: 行吧。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17: 坐爬犁。
4: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7: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6: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18: 好害怕呀！
17: 这多美呀、啊！这一出
16: 跟他舞姿来，
17: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19: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
17: 使劲笑，叫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4: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的，要不然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7: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纯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2: 我还没成家呢，那
17: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2: 咱家都越来越好。
4: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灰。
7: 春光大道走出了
4: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7: 你就抬头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0: 你不是咱村的了，民歌
12: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4: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7: 央视，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儿录的呀？
14: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
17: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14: 一号演播厅。
17: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春晚。
15: 又开心，又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7: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4: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19: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20: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4: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21: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2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23: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4: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5: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家乡幸福答卷。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看不见响
2: 声。
1: 嗯，对，就是娃想得开。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这我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能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看着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哎呀妈！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
0: 这一刻
5: 就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7: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8: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9: 谢谢书记。
10: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11: 对，
10: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11: 对，她是
10: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嗯，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11: 对，
10: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去了。
11: 对，在村里。
10: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8: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常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儿。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11: 厉害。
0: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12: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13: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12: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13: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2: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13: 好，
12: 学会了吗？
14: 学会了，
12: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0: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12: 健健康康的，
15: 好嘞，
12: 加油，平安顺遂。
15: 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得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

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

0: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 哎，
0: 你俩到哪去啊？
1: 嗨，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
0: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0: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0: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的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戴口罩，提醒提醒。
3: 小朋友，你怎么了？
4: 叔叔，我找不着我的爸爸妈妈了。
3: 你的家在哪儿呢？
4: 哎，我不知道。
3: 你爸爸叫什么呢？
4: 我爸爸叫张万兴。
3: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4: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6: 好。
7: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8: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9: 背着年迈的大娘，
10: 踏着路上的荆棘，
11: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2: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13: 要想成长进步，叫别人都毛不接受。
5: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4: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多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你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5: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

0: 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2: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3: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4: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5: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一楼擦到了六楼，擦得干干净净的。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地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支撑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一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它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0: 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岳阳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位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矢志在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矢志在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6: 矢志在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7: 姚老师好。
1: 哎，你好。
7: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

0: 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1: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2: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1: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2: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4: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1: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1: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5: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1: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其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6: 杨老师啊，
5: 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1: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韵文编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1: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1: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7: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7: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1: 好，
7: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7: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好，
2: 谢谢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8: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8: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 起。
8: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9: 大
8: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很好啊，这首诗老师带领的也很好。
2: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

有的公益即问世，期待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有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书起后笔，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3: 饮湖上初晴后雨。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嗯，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嗯。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阳停，阳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

0: 无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一下，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她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她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
0: 哎，
3: 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
0: 嗯，
3: 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
0: 嗯，嗯，
3: 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哎，很好的问题，
2: 忙
0: 其
2: 着
0: 实。
2: 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引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引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

0: 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
0: 好
1: 吧。
0: 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打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黑头村江晚景
0: 送苏轼。好，同学们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绘从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2: 绘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绘从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绘从春江晚景，这就过了。

0: 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气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啊，
2: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0: 对，
2: 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好，
0: 你
3: 我是
0: 好，
3: 3年级7班的何牧阳，
0: 牧
3: 我
0: 羊
3: 想
0: 好，
3: 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7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1: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 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

0: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就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得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呐。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得好，朗诵得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
2: 好了。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秋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方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朝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瑶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瑶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瑶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1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儿，瑶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瑶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瑶湾古镇一千

0: 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姚湾儿女。
1: 清朝末期，姚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驻有美、英、法、荷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成帮，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姚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2: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1: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2: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姚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1: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0: 臧玉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1: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1: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 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罗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县县令陈航，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他们你不是要杀人吗？
1: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4: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湖租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县县令陈航。
1: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5: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1: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2: 刚改革开放时候，我刚在这里开诊所13年，哎，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这边是进屋。
1: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 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

0: 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 你要把这一生的命吧，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1: 我把那大门给拆，你要走进去都别走我店铺里边进去，我店铺都不给你进，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姚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2: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3: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2: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3: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2: 还差点火
3: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2: 我能尝尝吗？
3: 可以，
2: 我尝尝。
3: 可以。
2: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3: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姚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2: 姚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姚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姚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1: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2: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1: 压紧了形势啊，把

0: 直接对准这后面啊。
1: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0: 对。
2: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3: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2: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0: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2: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0: 作为一名呢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的应有的这种责任。
2: 经过3-4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摇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4: 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摇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1: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4: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1: 哦，
4: 这龙马湖的鱼，
1: 炸小鱼，
4: 哎呀，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1: 好呀，
5: 可以尝一尝。
4: 来来，你来。
1: 啊，我尝一个。
4: 来，尝一个。
1: 好，你也试试。
4: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尝一个，尝一个，
4: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1: 嗯，真酥啊！
4: 好吧，真的好。
1: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4: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1: 嗯。
2: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摇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摇湾、拍摄于摇湾的电视剧。
4: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摇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1: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4: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2: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摇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摇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2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溢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4: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姚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2: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1: 许许多多的姚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姚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

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去河南的鱼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就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 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4: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我得提，具体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3: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木工。

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一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好，可以。
1: 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
6: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7: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

0: 啡莲雾乳树苗。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刚干回来，跟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不发图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桨声。乌篷传奇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

0: 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差点弄掉嘛，这个牙缝留个手指头了。我这叫破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日，可以砍了。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主子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都有用的嘛，他结婚50多年了嘛啊，都是有这边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

0: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2: 太高了，太高不推关系。
1: 你要爬，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嗯。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匪树在绍兴嫁接成功，湘匪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1: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湘匪树了，讲了一千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那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湘匪的记载，宋代湘匪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湘匪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湘匪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湘匪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1: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湘匪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杆子挡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挡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的，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湘匪。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从小的种下去，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文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3: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

0: 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这个，这次有个样个男高兴的
3: 啊，我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2: 哎，
3: 我那家不是我出的，
2: 是。
3: 老跟那丫丫都是精明凑把我接下去。
4: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1: 谢谢。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忙吧？
3: 来你们这么没事啊，去吃饭
1: 了。阿星，
5: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搁接货菜。
6: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1: 一起做
6: 啊。啊，好。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7: 这邻居啊，
3: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直接带工来。
8: 来了，清谈来了。
9: 哦，好大意了，我跟你讲。
10: 你们是3个品种吧？
9: 我们是松花的。
11: 松花。
3: 我的选之后
10: 上。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的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1: 对啊，确实是
12: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1: 对。
13: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
11: 心里话，就打不来的。
13: 然后到老子歌，
11: 然后要是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天台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的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词儿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留下来，你来吧，还是
7: 不不不，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9: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8: 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
7: 你背，
8: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7: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0: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1: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1: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
12: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3: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4: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3: 大约有26000多人。
14: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2: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0: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5: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16: 姐，哦，你自己做的？
17: 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 画个这，
18: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17: 树皮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18: 对，
17: 就等着底，
18: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
17: 个。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8: 苔藓。
17: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8: 对，没错。
17: 谢谢，感谢。铺好。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
19: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

0: 情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1: 首先欢迎大家
2: 从
1: 全国各地、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江河南部。新疆美不美？
3: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穷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1: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来我太感动了。繁墨，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繁墨，这里的民宿老板。
4: 好，
1: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4: 对，
5: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6: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5: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3: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6: 你也要快点啊！
3: 行，好，我加油。
7: 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0: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8: 那个吃
9: 将近一年来两次漠河。他从家出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8: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10: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0: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10: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8: 我都冒汗。
10: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8: 对，
10: 激动，真是激动。
8: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10: 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辛苦了，咱们终于
11: 啊，
10: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11: 一辈子第一次
2: 是收到这个鲜花，
4: 他说
2: 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真的。
10: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11: 过
10: 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12: 故地重游，
10: 对，故地重游，故地重游。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0: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10: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13: 快快的，
12: 快！
10: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4: 来到祖国的最北面，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
14: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15: 坐爬犁上
0: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
15: 国仙，
0: 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石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5: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4: 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12: 好害怕呀！
15: 这多美呀！这
14: 一出奔跑舞姿来，
15: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叫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0: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5: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0: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5: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6: 我还没成家呢，那
15: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6: 大家都越来越好。
0: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5: 你开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7: 你不是咱村的了，民族
18: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0: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5: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呀？
19: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
15: 啊，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19: 一号演播
15: 厅。行啊，春晚邀请你呢，是春晚。
20: 开心，要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5: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0: 金秋九月。

0: 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2: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0: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0: 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他们的脚
2: 步，你看，对，
1: 哇，大哇，想开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那必须的。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
2: 我在家待着也舒服。
0: 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能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还得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哎呀妈呀！
5: 哎呀妈！
6: 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二十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二十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7: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8: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9: 是
8: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10: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9: 对，
10: 一个丰收了，是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9: 对，她是
10: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9: 对，
10: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9: 对，在村里。
10: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8: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常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0: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11: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4: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11: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4: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1: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4: 好，没有，
11: 学会了吗？
12: 学会了，
11: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0: 派派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11: 健健康康的，
13: 好嘞，
11: 加油，平安顺遂。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

0: 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3: 保证，保证，保证。
1: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4: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5: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6: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7: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6: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8: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9: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0: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0: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
1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

0: 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2: 三十八军万岁！
3: 三十八军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8: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看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9: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10: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8: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0: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8: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2: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8: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3: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8: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8: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

0: 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心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4: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哎，
9: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 放

0: 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 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 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2: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
3: 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3: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 你是个骗子。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素养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权利的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
0: 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
4: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电视剧《巡回检察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察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
2: 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您。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呀？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5: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太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 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5: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宏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 黄宇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6: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7: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宏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6: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
1: 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2: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3: 哪儿呢？
4: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地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他那么走。
2: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面来，很好的融汇在里面，就会更好。
5: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6: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财满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2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责令，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1: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2: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1: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像过去说唬啊、骗呐、蒙啊，做人你活不了。
2: 嗯，
1: 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1: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个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2: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3: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这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

0: 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1: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1: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郑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不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就说的，说的你看你，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2: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个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4: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

0: 新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2: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3: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种炉子做东西，大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倒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这么大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0: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3: 对呀、
0: 这有三个字。
3: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0: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3: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1: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1: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0: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3: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1: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得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0: 是是是。
1: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毕竟杀一次。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找。
1: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

0: 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1: 韭菜猪肉馅
0: 儿。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2: 有啊，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脉肉了，哎呦我脑袋嗡家，我说是我买过，咱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3: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嘛。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2: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4: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5: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6: 上午卖有30-40张吧。
5: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0: 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1: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1: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少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少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1: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2: 因为他们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员。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员，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员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员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0

0: 185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1: 慧远城是第一大城，以慧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慧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

0: 铺林立，百货云囤，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为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锐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2: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者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煦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煦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2: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2: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1: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3: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

0: 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1: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0: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1: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3: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1: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

0: 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1: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到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是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1: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不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就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1: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1: 我每天巡逻到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啥？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

0: 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汇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1: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反省了。
0: 在汇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汇远人。
2: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乡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汇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3: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是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导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汇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汇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4: 好了，又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4: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戈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戍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汇远，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

0: 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1: 加油，准！不，上！高明烈士，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汇源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汇源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2: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汇源、长在汇源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2: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汇源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汇源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汇源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

0: 堂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险。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

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中。
1: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2: 朱老师，
3: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笏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

0: 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
0: 太好了。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

0: 的好方法。
1: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2: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0: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3: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0: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是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4: 马金虎，
5: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4: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5: 领导派我来的呗。
1: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6: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7: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6: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1: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8: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7: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 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

0: 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2: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议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3: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4: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2: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3: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5: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都是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6: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7: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8: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7: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7: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
7: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9: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7: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0: 38军万岁！
11: 38军万岁！
12: 万岁！
13: 万岁！
12: 万岁！
7: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0: 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中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0八师17团32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5: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振已经牺牲了。
6: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1: 就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了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 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级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就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1: 难，太难了。
3: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1: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4: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5: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哎，
9: 同志，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2: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

0: 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3: 你是个骗子。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设定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4: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5: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6: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7: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8: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5: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8: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5: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9: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5: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0: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5: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5: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2: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2: 哪儿呢？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又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看

0: 阿辉姐，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笼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差点弄掉吧，这个羊粪留个组织的了。我这叫铺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是可以砍的。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组织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啊，都有用的嘛。它几乎五十多年了嘛，啊，都是有做编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

0: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林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2: 太广了，太广不太关系。
1: 你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

0: 收获时节，香榧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榧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1: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榧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三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1: 如果用鸽子打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打掉了。阴宅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榧。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对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会想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3: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

0: 这些邻居们帮我。阿胜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1: 就这个，这次有个样个男高兴的啊，
2: 没是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
1: 哎，
2: 老是俺家不是我
1: 的。嗯，是。
2: 老跟那丫丫都是精明凑把我接下去。
3: 来了。
4: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1: 啊、哦，
0: 谢谢
1: 。好，阿星。你出门来没得忙吧？
2: 来没得忙没得啊？哦，
1: 阿星，
2: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个接货菜。
5: 姐姐，哎，我们下午做清谈，
6: 一起做
1: 啊。啊，好。
5: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1: 这邻居啊，应该
2: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直接带带工来。
7: 哦，好大意了，我想
8: 想。哦，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7: 嗯，我们是松花的。
8: 松花。啊，
2: 我的选择。
8: 大家。
4: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的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9: 对啊，确实是
10: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1: 对。
12: 电影以前。怎么讲
11: 就打不来的，
12: 然后到老子哥，
10: 感觉好像是沟通哎。
4: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0: 在比较后面吗？
4: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呢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了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导演就是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

0: 舞蹈流行的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
2: 紧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的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0: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3: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虚荣，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4: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5: 我们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4: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1: 那咋干呢？这块给你改词儿呢？
6: 不行，别改，太绕。
1: 用自己的话说呢？
6: 那可不行，来你来吧，还是不不不。
1: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7: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6: 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8: 你赶紧背。
6: 越背越懵。
9: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6: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4: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0: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6: 没上过。
10: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6: 跟着你吃香喝辣。
11: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2: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3: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2: 大约有26000多人。
13: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1: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4: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14: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15: 姐，哦，你自己做的？
16: 不是，我没这么厉害。我们那儿的非遗。
15: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17: 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15: 对，
17: 就整个底，
15: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
17: 个。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5: 苔藓，
17: 按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5: 对，没错。
17: 谢谢，感谢。铺好。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
4: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首先欢迎大家，
1: 不要再，我要掉下去了。
2: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尖河南湖。
0: 新疆美不美？
3: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又安排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嗯，也谢谢你。
0: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烦吗？
4: 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3: 你好。
4: 烦吗？这里的民宿老板。
3: 好，
4: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3: 对，
5: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6: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5: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3: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6: 你也要快点啊！
3: 行，好，我加油。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7: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8: 那个是车程将近一年来两次漠河。他从家出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9: 他说：“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10: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拥抱，啊，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7: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
11: 没有多远了，马上就到。
7: 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10: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
9: 我都冒汗。
10: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9: 对。
10: 激动，真是激动。
9: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10: 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辛苦了，咱们终于
12: 啊，
10: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13: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10: 大哥，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就过不去了，
14: 过
10: 就是这条路，
14: 太快了，回来了，
10: 对，就是这个路，
15: 故地重游，
10: 对，故地重游。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7: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

0: 点上，点上，点上，点上，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1: 快快点，
2: 快！
0: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3: 来到祖国的最里面，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快乐啊！
4: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5: 坐爬犁了。
6: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
7: 四五十人。
5: 伯仙。
6: 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石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7: 玩刺激的。
5: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7: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嗯。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8: 好害怕呀。
5: 这多美呀、啊、你看一
7: 出。跟他舞姿来。
5: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着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6: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5: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6: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5: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忧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9: 我还没成家呢，那
5: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9: 大家都越来越好。
6: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灰。
10: 春光大道走出了
6: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1: 知道吧？是这个意思，是你的。然后再说话，拿着花说，拿着花说，谁说话谁愿意走一步上来。
5: 你就他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2: 你不是咱村的吗？民族
13: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6: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5: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
11: 中央电视台总台。
14: 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5: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
6: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15: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16: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6: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惊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他们的脚
2: 是
1: 挖大挖墙开的。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呗。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那必须的。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
2: 我在家待着也舒服。
0: 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能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这就还是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哎呀妈呀！干啥呀？哎呀妈！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哎呀妈呀！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7: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8: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9: 谢谢
10: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11: 对，
10: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11: 对，她是
10: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11: 对，
10: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去了，
11: 对，在村里。
10: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8: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儿。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0: 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1: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2: 延时，
0: 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1: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1: 好、哦，
0: 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最美，咱们
4: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0: 健健康康的，
2: 好嘞，
0: 加油，平安顺遂。

0: 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

整体胎骨云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岩茶

0: 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你茶刀给我出来噻，
3: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4: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慢慢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第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韩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

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还有。

0: 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1: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2: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3: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

0: 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八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10拿9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的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

0: 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民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去经营煤炭了，有去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煤炭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主仆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算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
4: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

0: 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1: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2: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过外面打枪，叫做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2: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1: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面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2: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觉得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

0: 我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

0: 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给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说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就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

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宏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堂。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

0: 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教育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

0: 还有吗？那位同学，
1: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2: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嗯，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3: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嗯，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4: 雁门太守行
5: 是谁写的呀？
4: 唐·李贺。
5: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5: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2: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古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就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古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古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3: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3: 黑云压城城欲摧。
1: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4: 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5: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5: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1: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6: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1: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7: 姚老师您好，

0: 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师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师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师呢，他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舒老师您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

0: 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谢谢您。
2: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明夜死。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苦寒生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苦寒生不起。抱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的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在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1: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0: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2: 对。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诵读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0: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4: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4: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正好。
4: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0: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4: 从军行》，唐·王昌龄。

0: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0: 从军行。
1: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0: 从军行。
1: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0: 王昌龄。
1: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2: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

0: 爱国的悲壮情感。
1: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爱雪山，孤城遥望。
1: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0: 青海长云暗雪山，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0: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1: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就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祝贺。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

0: 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0: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同学不错的。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 姚老师您好。
0: 嗯，
1: 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师
2: 您好。
4: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嗯，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边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

0: 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1: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2: 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

0: 视频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

0: 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

0: 微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9: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上集温旭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旭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

0: 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嗯，你说说。
1: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雪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的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0: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2: 我觉得不会看到，因为南极很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0: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你说。
1: 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0: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
1: 不能。
0: 所以它找不到
1: 鱼，
0: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1: 不会。
0: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
1: 不能。
0: 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哎，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

0: 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嗯，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1: Penguin。
0: 对， Penguin。 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 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 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 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2: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0: 我说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你说，
2: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0: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两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 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十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四分之三，将近四分之三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

0: 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3-4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那一小块就掉到了海里。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1: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一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种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

0: 用途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着在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旭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3: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旭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0: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0: 嗯，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2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2度的计划。通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

0: 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三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边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量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1: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湘潭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第一根冰心，
2: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1: 对，
0: 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直到我们把这些冰心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心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心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心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心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心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心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心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3: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4: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3: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5: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3: 嗯，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5: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3: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

0: 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1: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0: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听你说。
2: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0: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1: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0: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3: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0: 嗯，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

0: 四十余年，四十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十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乱弄丢了，交给我这把枪。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

0: 坚强和刚强的一个人。
1: Keeping 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y vistica do, vispirna sidia mura sto.

杨赤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察觉，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

0: 不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

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

0: 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对，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0: 先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
0: 啊，
1: 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

0: 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2: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2: 心理压力。
0: 对，
2: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2: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3: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4: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3: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5: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4: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3: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

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

较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

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
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

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所以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五十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一百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五十一百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

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

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头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